0: 了，剩他一个人跳光杆舞，有些跳不动了。再说小皇上有些事直接就问张京，根本都不跟他冯宝和去。现在看来，想动这个张京何谈容易呀、啊、张京是外解张子维，内有皇上的袒护，中山狼之事已经形成。可是冯宝不甘心，他考虑了再三，决定要借助李太后的力量除掉这个心头之患。再说自打张居正去世以后，小皇上朱翊钧就亲政了，李太后待在慈宁宫里边，很少过问国家的大事了。出现这种微妙的变化之后，冯宝想见李太后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一来是李太后没有理由召见他，冯宝就等机会，这一天就等到了九九重阳节。这个大内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宝可一下子找了个机会，因为李太后要看戏，这九九重阳节他安排几出大戏要给太后演，他要跟太后禀报，他想看看太后能不能帮他的忙，把张京给他除掉。再说冯宝见到太后，太后是个戏迷，一听说有戏要看，精神头就来了。好吧，冯公公，那今天就点最好的戏班子进来唱戏。李太后说到这儿，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冯宝。哎呀，冯公公，你是不是病了？因为这段时间把冯宝给折腾坏了。启禀太后，老奴没有病。冯公公，不要说假话了，这三个来月朝廷连续发生了这么些大事儿，先是张先生去世，你忙得脚不沾地，还病倒了好几天，刚刚好一点儿，又是皇长子我的小孙子出生，你又没日没夜的操劳着，这样连轴转，别说你这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就是二十郎当岁的小年轻人，身子骨也熬不住啊。听太后说这几句话，冯宝的眼角湿润喽。冯公公，我要记得不差的话，你今年65岁了吧？年龄不饶人呐！你在司礼监干了这么多年，有些事儿尽量让下边人去做吧。要说李太后说的这番话，是体贴冯宝的话，冯宝听完了，悲喜交加。他确信李太后对他的信任是一如既往，这眼泪噼里啪啦的就掉下来了。太后啊，你如此体贴老奴，老奴终身感激。也不瞒太后说，
1: 奴才就觉得奴才是不是老了，
0: 试探太后的动向。可是太后目前这些情况还蒙在试探太后的动向，可是太后目前这些情况还蒙在鼓里边，他对这个冯宝还是原来的态度。
2: 冯公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皇上，什么事儿还得靠你呀。
0: 冯宝一听太后的态度非常明朗，好，我要趁热打铁除掉这个张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咨询电话
1: 40000052400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00005240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1: 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3: 书接上回。最近这段时间，宫里宫外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没有逃脱冯宝的眼睛。冯宝心想，坏了，现在这个张京和张思维他们相互勾结，把我呀撂在一边了。但是冯宝在宫中待了几十年，什么世面没见过，什么风雨没经过，他不甘心就这么着被人家给撂到一边，他就开始合计，皇上你还有娘，我呀找你娘探探太后的态度。当他跟太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时候啊，太后对他是照样没变。哎呀，你不要多想，皇上什么事还得依靠你。这句话冯宝听完是非常高兴。
4: 冯宝抓住这话茬，太后啊，老奴如今是有力使不上，真正能够替皇上把舵的还是太后您呢。
3: 冯公公，自打张先生去世，
4: 我就觉得应该让君儿自己操持这个国事。这几个月下来，我看君儿管理这国家是井井有条。这万历小皇上已经被张先生给教导出来了。冯宝听到这儿，唉，叹了一口气，依老奴看，朝中大事还得您这位太后把关呢。这李太后是个精明人，她听出来了，这话里边有话。怎么，冯公公，你听到什么了？冯宝鼓起了勇气，就这一口气儿，把朝中最近发生这几件大事一五一十的跟太后说了一遍。什么什么？戚继光调离了纪贞？不可能吧，这个大将军他守护着北京的大门呢，怎么能把他免职呢？紧接着又听吏部尚书王国光，那可是6部之首啊，怎么他也被免职了？哎呀，我的万历小皇上啊，你做这些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冯宝把这些事儿如实的禀报一番，李太后听完了半天没说话，他低头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把头抬起来。冯宝啊，我自打添了我这个小孙子，这段时间我只享受天伦之乐，没过问朝廷的事儿。再说万历小皇上跟我见了几次面，我的君儿什么也没跟我提，没想到他独揽朝政，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这句话冯宝听明白了，李太后已经明显的不满了，这冯宝说话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太后啊，戚继光和王国光这两位一文一武的大将今天落这么个下场，老奴我这心里边一直是胆战心惊啊。你担心什么？皇上登基10年，张居正忠心辅佐，终于开创出富国安民的万历新政啊。

0: 戚继光和王国光都是张先生生前最看重的两位大臣，如今张先生尸骨未寒，张四维就在皇上背后瞎吹风，把这两个人给撤掉了。现在朝中所有的大臣没有一个不人心惶惶，这情形倒很像隆庆六年春天呐。啊，一提起这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太后心一下子紧了。怎么像隆庆六年？哎呀，太后您忘了，那时候先帝爷病重缠身，很难处理国家的大事。外头内阁一个高胡子，内廷一个司礼监的孟冲，两人心术不正，勾结起来把皇上架空了。他们两个一内一外把持了朝局。别说了，太后这脸一下子红了。如今内阁这个张四维，他和谁在勾搭？张京，张京，不对吧？他不是你干儿子吗？哎呀，什么干儿子，这人原来在御马监当执事，肚子里边有点墨水儿，一眼看上去老实巴交的老奴，就把他提拔进了司礼监。万历八年起，又让他专门在西暖阁给皇上读本子。
1: 万万没想到这个坏小子竟是一条中山狼。
0: 冯宝，你今天说他和张子维勾结，有没有证据？东厂的眼线已经爆了，说张京自打张居正去世，曾偷偷摸摸的到张子维家去过好多次。那些时候，弹劾潘城、王国光以及调离戚继光的折子，都出自张子维门生之手。张京与张自维的这些个门生私下里打的是火热，整天在一起。前几天张京还做了一件坏事，被老奴我侦查出来了。
2: 太后啊，这件事儿我本不想跟您说，但是为了咱们大明的江山，我不得不跟您说呀。
0: 说着话，冯宝从怀里边掏出一个锡纸包，小心翼翼的在李太后面前就打开了，里边露出了金灿灿的小球。
2: 这李太后没见过这东西，觉得这东西拿在手上软软乎乎的，手感特别的好。这什么东西啊，做得这么精细？
3: 太后啊，您可别多心，这是面铃。
0: 他产自缅甸国，从云南那儿走私进来的，小小的一颗就值100两银子，
3: 这么贵，他是干什么的？
2: 太后，我已经跟您说了，您呐可别往心里去，这面铃是一种淫秽的器械呀。
0: 什么淫器？这李太后当时把这东西放下了。
3: 这怎么是淫器呢？
0: 冯宝知道李太后问话的意思，这面铃怎么使用？紧跟着冯宝他说，把这个面铃放在男人的身上，这面铃受热之后就发出一种气味，让女人大声快感。这李太后一听，这脸啊当时又红了，一怒之下一扬手就把这颗面铃给撇出去了。
3: 张京这狗奴才竟敢勾引皇上。
2: 是啊，当初孙海克用这两个人把皇上骗到拘留馆，做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如今这张京勾引皇上花招更离谱，胆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3: 这宫里头这些坏蛋怎么比狮子还多？
0: 李太后说着话生气地站起来，走，冯公公，咱们现在就去乾清宫见小皇上。
2: 就在冯宝要跟李太后去见小皇上的时候，那小皇上现在干什么呢？
0: 这万历皇上
1: 正和那个张京在一起研究下一步的打算。张京又给皇上出主意了，我说万岁爷呀，戚继光已经调走了，王国光也下岗了，原来那个宰相他的根基基本上拆得差不多了。万岁爷呀，要说朝廷这些官员呐，都是站墙头的多。哎，张公公，站墙头什么意思啊？随风倒呗，哪边硬随哪边。可不像戚继光和王国光这两个人呐，那是张居正的铁杆死党。这回他俩一倒，剩下那些官员都得听皇上您的了。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万岁爷，下一步臣还有个方法，要找一个马前卒。这个人呐，必须跟那个张先生有仇，而且要有刻骨的仇恨。这个人还必须有一定的水平，一定的办事能力。啊，那这个人上哪儿选呢？现在朝廷很多官员都是张先生提起来的。
2: 是，
1: 但是张先生他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得罪人，就说这些皇亲国戚吧，哪个不恨他？我说张公公，皇亲国戚可不能出头啊，皇亲国戚要是出头了，有些事好说不好听，还得选一个朝中正经八百的官员。皇上还是您高啊，您这观点太正确了。你说到这儿，臣倒想起来一个。谁？小皇上就问了一句。这个人呐，就是几年前被那个当朝的宰相给罢过官，而且啊，还受了不少刑的哀穆啊。啊，是不是遭廷杖的那个？为了首辅夺情。
2: 是啊，
1: 这些官员里边最有能力的就是哀穆。哀穆这个人呐，有主见，有观点，而且有骨头。你看当时啊，皇上把那两个官员都已经在午门罚跪了，他还敢上，说明啊，他跟张先生有刻骨的仇恨呐。张先生让他在陕西主持东决的事儿，他就敢顶着不办。这个人，皇上，只要您把他调回来，让他查一查这个当时的大宰相，保证让您满意，而且还能挖出很多的事儿。嘿，要说张京可够毒的了，他想起了这个哀穆。这个哀穆当年确实首辅处分过他，但是首辅可疏于公心呐，对哀穆并没有私人成见，而且首辅当时还想借机会把他提起来。可是今天冯保就开始利用这个哀穆，他知道哀穆这个人有一定的能力，而且干什么像什么，今天在皇上面前就把哀穆重新提起来了。哎呀，皇上就想了，当年我亲自把他发配到3000里以外充军，再把他启用了，这能好办吗？哎，万岁爷呀，那不怕，您那当时是受了张先生的蒙蔽，您是真龙天子，您是万岁爷，您是九五至尊呐，您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您想用的官员，您就可以给他一道纸调回来，您看不起的人也可以一道纸把他撵下台，这是您的权利啊。您的嘴这么说也对，那么说也完美，您呐就别多心，您只要下一道纸把他调回来给他平反，然后啊其他的那些官员也跟着平反，这样一来反对张先生的队伍就大了，这一扩大，这朝中的官员。

0: 要来觐见。这小皇上一听他妈和冯宝来了，可把他吓坏了，赶快偷偷的把张京放出去，可不能让冯宝和李太后堵到这儿。这时候张京慌慌张张的就离开了乾清宫。张京前脚刚出乾清门，李太后和冯宝后脚就到了。自打万历六年春天朱翊钧完了婚之后，李太后就搬出了乾清宫。她到乾清宫走动的日子是一年比一年少。前朝的宰相张居正死后这几个月，他来乾清宫的次数更少了，再说平时也没什么事儿，有事是朱翊钧到慈宁宫向他禀告。朱翊钧这时候听说他母后来了，赶快出来迎接，他心里就紧张起来了。可是他毕竟已经长大成人了，母后啊，您有什么事儿，我直接去不就行了，还麻烦您跑这儿来一趟。君儿啊，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呢？啊，母后啊，儿正在听本子。母后啊，您今天和大伴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这时候李太后抬眼看了看冯宝，听说最近朝局有点变化，当娘的想打听打听。一提起朝局，这朱翊钧立刻就敏感起来了，因为自打亲政以后，他处理每一件事从来没向母后禀报过。李太后因为添了小孙子，一门心思忙他孙子那头，没工夫顾及他这边事儿。前几天他去慈宁宫请安，李太后还笑着对他说，君儿啊，你这回真正当起皇帝来了，料理一些事情真是井井有条，为娘的我放心了。朱翊钧听了喜不自胜，
1: 哪曾想没过两天，
0: 他这个老娘跟着大伴带着火气就冲他来了。母后，您有何旨意，而在此恭听。听说吏部尚书换人了？
2: 是啊。
0: 王国光犯了什么事儿？
2: 御史的本子里写得非常清楚，他一共犯了六大罪状。
0: 王国光犯了这么多罪状，你派人查过吗？
2: 回母后还没有。
0: 既然没有调查，就把王国光削职，这句话好说可不好听啊，
2: 光有原告
0: 那哪能成啊，
2: 应该调查调查被告啊。
0: 朱翊钧听了显得有些不服气。这个王国光登基之初出掌户部，为朝廷理财确实功不可没，但是自打到了吏部以后，他的心态就变了。除了前朝那个宰相，他是谁的话也不听，甚至对我这个皇上，他能对付也就对付，从来没给我个好脸儿。我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我得选一个听话的天官呐。另外，张先生生前对我也说过，天官不可久任，天官担任时间长了，就容易结党营私。孩儿根据以上的这些情况考虑，就准了这个本子。李太后用心听着他儿子这番话，他就感觉儿子毕竟长大了。那么我问你，蓟镇总兵戚继光调任到广东，又是谁的主意啊？
1: 回母后，
0: 宾客一个言官的建议。他说将官久任不利于朝廷控制，再说他们都独揽兵权，一旦要是反了水，对咱们大明的江山不利呀。我就准了他的奏。孩儿啊，你可知道蓟镇总兵的职责吗？
2: 孩儿我知道，凭借长城抵抗彝族入侵，保卫京师。
0: 是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0: 继任总兵这权力之重，为天下总兵之首，广东总兵那权力就轻了。放到全国讲，这两个官虽然一个级别，但是使用的程度可不一样。张先生生前已经说过，戚继光是我朝第一名将，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这两个人遥相呼应，是两只朝廷的猛虎。可是今天你把这条猛虎安排到广东岭南去对付那几个海盗，你这不是拿金苍蝇拍打蚊子吗？再说小皇帝朱翊钧再不济也当了十几年的皇帝，他听出来了李太后对他的这些做法有想法了。实际这个小皇上心里明白，他调离戚继光的理由说总兵任职时间长那只是个幌子，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戚继光是张居正的爱将。朱翊钧他在内心里正在加紧准备清算前任的首辅，如果不把这个戚继光提前给撤了，万一这个敢作敢为的大将军领兵把京城给包围起来，他的出路都没了，大概也只能学建文帝钻阴沟逃走了。恰在这一点上，张思维跟他是不谋而合，因此他才准了这个言官的本子。在他批这道本子的时候，他就做好了准备，一旦他母亲追问过来，他好找一条理由给搪塞回去啊。这时候他将准备好的词儿跟他母后说了，母后啊，这戚继光孩儿就是信不过他。怎么你信不过他？这时候小皇上抬头看了看冯宝，把那话又噎回去了。冯宝看明白了朱翊钧的心思，是冯宝在跟前，他有些话不好开口，他是不情愿的站起身，老奴我坐在这不合适，请太后和皇上容老奴告退。朱翊钧正想说大办请便，可是这句话还没开口，李太后说话了，冯公公你不能走啊，今儿个事少不得你。冯宝听了太后这句话，一猫腰又坐下了。再说小皇上朱翊钧本想把冯宝支开，今天看母后这个态度，干脆就当着母后的面把这件事给捅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万历皇上，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小皇上想自己独揽朝纲，他首先就得拆除首辅留下的这些根基。大将军戚继光被他下旨派到了广东，吏部天官王国光也被他免职了。这一文一武两大人物，这一搬调，小皇上本想把朝中一些事儿都捋顺完了再跟他母后啊详细的汇报，没想到冯宝偷偷的背着万历皇上把这些情况都跟太后娘娘学了。太后娘娘啊感觉到心寒，再说她认为她儿子做这件事儿做得有些过头啊，她就和冯宝直接见万历皇上。当李太后问她儿子为什么把大将军戚继光调走呢，小皇上觉得冯宝在这儿啊有些碍口，可是太后娘娘非得留冯宝在跟前儿。万历小皇上一狠心，干脆把这件事啊就跟他母后挑破得了。
4: 母后啊，你还记得万历四年冬天棉衣这件事吗？
5: 记得呀。
4: 孩子，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了？
5: 这件事情儿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4: 母后，你想想，我外公武清伯和舅舅李高为了棉衣这件事儿，这几年一直抬不起头啊。原来我外公一天到晚乐呵呵的，现在见了谁都点头哈腰，
5: 就好像欠人家债似的。
4: 我舅舅现在也规矩了，他是一遭遇蛇咬，三年怕井绳。可是这件事儿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今天孩儿看来，这些事儿处理的没有什么不妥，但问题是，这件事当中的几个当事人，王从古一年后就提拔上来了，当了户部的尚书，当时的兵部尚书谭纶也没受到任何的处罚，唯独我的外公倒成了罪魁祸首了。就这件事儿，孩儿我一直怀疑戚继光把这件事捅出来，他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震慑我的外公武清伯呀。
0: 哎呦，小皇上今天能说出这番话，一般的人一听就明白，这是有人借小皇上的嘴说出的观点，小皇上自己啊根本分析不到那么透。要说现在朝廷里边这些人是有缝就能下去，
4: 你看看这个小皇帝，他这动情的一番话一下子就牵起了李太后对往事的回忆。自打棉衣事件以后，他的父亲武清伯一家真就好像断了水的秧苗，整天蔫不搭的。第二年李伟年龄也大了，犯了心口疼的病，很少来到宫中走动走动。李太后每次见到自己的老父亲，心里边总觉得过意不去，心里边总想我欠了父亲的一份情。可是今天儿子这一说，他猛然想起来了，儿子惦记自己外公的遭遇，确实儿子还懂些感情，这一点他从心里边感到骄傲。但是凭他的直觉，他又感到儿子把戚继光调离蓟镇并不完全是替他老爷出气，在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似乎还隐藏了什么东西。退一万步讲，儿子即使真心替外公打抱不平，也是可想而不可做的事啊，因为在棉衣这件事，武清伯和他弟弟李高确实有一定的嫌疑，当时这么处理确实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有效的杜绝了官场上越演越烈的

贪密之风，今天要给他纠正过来，那天下的官员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天下这些人就得真心的问一问，怎么张居正一死，他一手调教的英明之主突然之间就变了一个昏君呢？李太后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别看这个女人还不到40岁，但是朝中的事她经历的多了，她左思右想，她觉得儿子出此下策肯定是受了别人的指使。孩子，你刚才说建议把戚继光调离蓟镇是宾客几世忠的主意，这么说是你授意这个几世忠上的这道本子？朱翊钧一下子听明白了，母后是绕着弯啊在套他。母后啊，这可不是儿的主意啊，既然不是你的主意，你怎么能说替你外公出气呢？李太后这下子找到了破绽。另外我听说这个几世忠是张自为的门生，这个儿可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可知道，张先生一死你就失了管教，在做娘的面前都敢说假话了。君儿啊，今儿个做娘的到这儿来，并不是故意找你的茬啊，而是为了提醒你单独秉政一定要谨慎。往常谋断大事，你背后有张先生给你把舵，张先生一死，我看你做这几件事是不伦不类，好像背后有什么人在挑拨你。这李太后一口一个张先生长张先生短，这朱翊钧心里边是越听越不舒服。哎呀，母后啊，如今这张先生死了，儿上哪儿找他去听教诲呀？你这不是给儿出个难题吗？李太后今天让他儿子这一句话给噎回来了。怎么，张先生死了还有位冯公公在呀？当小皇上听到这儿马上就来精神头了。母后啊，太祖皇爷立有法典，太监不得干政啊。小皇上这句话一出口，又把太后给顶回去了。冯宝知道照这么顶下去又得白搭一个上午，他现在最想看到的目的是怎么把张金给除掉，可是李太后就是不提这个茬，他又不敢把这个茬说破，为了把李太后的话引出来，他在旁边就说了几句：皇上啊，你刚才说的话都是治国的大韬略，你能这样做老奴听了很高兴，老奴我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这绝不是摆谱的词儿。太后可以作证，太后您还记得吗？皇上2岁的时候犯了百日咳，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闹着要骑马，老奴我只好当马趴在地上让他骑呀。皇上你骑在老奴的背上，双手搂着老奴的脖子，这一骑就是半宿啊，老奴我满地爬还不能停下，一停下你就哭，往往一个时辰下来，我那两腿的膝盖都磨破了，流了很多血，但是我当时想只要能哄着皇上您高兴，我就再流点血也值啊，没成想的日子过得多快，一转眼皇上您都生下龙子了，这叫老奴怎么能不生感叹呢？皇上你已经20岁了，可是您已经当了10年皇帝了，张先生生前多次说你天纵英明，开创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之象，老奴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如今您亲自秉政3个月，处理这些事儿能恰到好处，这都是难能可贵的明主之风啊。
但是皇上坐下的这几件事儿，老奴我看了，心里他可特别难受啊。像王国光、王大人和戚继光这些人，不应该换岗啊。可是转而一想，却有迹可循。皇上您既然亲政，肯定要重新谋划措施，把万历新政培植的比张先生活着的时候还要好。皇上您想施展凶才大略，这是好事，是天下老百姓的福气。但是皇上您亲政之后，您的措施容老奴斗胆的说上一句。大伯，有什么你就直说吧。皇上啊，您被人利用了。太后紧接着就问了一句，冯宝，你说是谁在利用咱们的小皇上？张四维。张四维？这太后一听这个名儿，把嘴就撅起来了。当初他入阁，不是张先生亲自举荐的吗？是张先生亲自推荐的，但人心隔肚皮，张先生没看透他的骨子。这个张四维，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他小心翼翼的举意奉迎，放屁他都憋着，都不敢放出声。但是自打主政以来，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反手了，对原来张先生器重那些人，欲除之而后快，如此嫁祸于这些大臣，毒计忠良，这可是欺君之罪呀。冯宝的这番话一旦出口，是说的头头是道，朱翊钧从来没听说大半在他面前议论过国事，今天对冯宝又增加了几分敬畏。就在他们母子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一个小太监把头伸进来了。李太后就问了一句，你有事吗？遵皇上的旨意，戏台子已经搭好了，今天晚上戏班子演出，要不要把南京的戏班子请来啊？还没等朱翊钧开口，冯宝抢着回答一句，南京来的戏班子都已经配齐了，就让他们来吧。奴才知命了。说着话，这个太监就转身走了。紧接着朱翊钧喊了一句，给我回来。这个小太监一转身又回来了，你去传朕的旨意，立即派人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府上，然后把定远伯王伟、驸马都尉许从成，还有定西侯蒋佑这些皇亲国戚，今天晚上是九九重阳节，都带着家眷进宫陪两宫太后看戏。哎，奴才遵旨。这个小太监一转身就走了。可是这李太后听儿子在这个节骨眼儿还没忘自己的至亲，心中就产生了温情。今儿啊，冯公公是你的大伴，这份感情不是一般人能取代的。他说你对张四维偏亲偏信，咱看你的样子你还有些不服气。母后啊，朕对大伴的话从来都是用心听的，可是大伴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张四维不好的话呀。朱翊钧今天要以守为攻，这句话倒把冯宝弄得很尴尬。他知道绕过皇上去找李太后，这已经得罪皇上了，但是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可是这功夫他值得加倍的小心。这个冯宝脑袋也不白给，他马上就编出了一段话，把皇上给噎回去了。万岁呀，您刚才那半截子话奴才明白，洪武老皇帝开国之初就有明示，内宫太监不得干。

0: 证。老奴要是主动跟您说起张子维的不三不四，这不是干政吗？
1: 朱翊钧太佩服这个冯宝了。哎呀，大伴呐，你做事倒很有分寸，朕得跟你学一学呀。
0: 皇上，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1: 就在这功夫，有一个小太监急急忙忙的由大外边就跑进来了。他进来之后扑通给皇上跪下了。
0: 万岁爷，不好了。
1: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快说。
0: 首府张四维来了一道急本，说他家的祖坟被人给刨平了。
1: 这皇上一看这道奏本，当时这脸色就变了。他把这份奏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他交给了他母后。
2: 母后你看，
1: 张四维上了一道急本，说是冯公公手下的人把他祖坟给刨平了。
0: 李太后把这奏本接过来看了一遍，又交给了冯宝。
1: 冯宝一看，哎呦，娘娘啊，
0: 这可太冤枉了。老奴我这些日子一直身体不好，在宫里边门都没出过，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
1: 要说这件事儿，李太后根本不相信是冯宝干的。
2: 我说皇上啊，这个事儿你可长点心眼儿。冯公公在宫里边前前后后待了50多年了，他是什么人难道你还不清楚？像这种剜坟掘墓的事儿，冯公公能干吗？
1: 我看这个张思维是别有用心，太后一句话就把这个事给否了。小皇上卡吧卡吧眼睛，把这奏本接过来唰唰唰就给撕了。我说冯公公也不能这么干吧。
0: 现在冯宝一看呐，哎呦，这太后太有威力了，
1: 他当时就给皇上跪下了。
0: 多谢皇上，您看得太明白了，奴才感谢您。
1: 好了，大伴呢，你先下去吧，我母后也该休息了。今天晚上看戏的时候你长点精神头，多照顾照顾我母后。另外今天晚上我有些亲属要来，也请你多照看照看。
0: 是。
1: 小皇上要把他母后和冯宝打发走，但是
0: 冯宝不愿意动啊，因为有一件事没办完呢。
1: 张京怎么处理啊？
0: 这功夫冯宝就给太后递了个眼色，太后就明白了。
2: 孩子，娘要走了，不过有件事儿你得给办好。
1: 这张京可不能再用了，
2: 这个人留在你身边是个祸害。他现在就知道给你买那些东西。
0: 他这一句话，皇上机灵一下子。张京给我买淫秽的器械，难道我母后知道？母后，您的意思？
2: 君儿啊，娘总觉得你大了，有些事儿我不便说破，你好自为之吧。不管怎么说，
1: 张京这条狗一定把它除掉。
0: 好，儿听母后的。不过今天很晚了，您马上要看戏，明天再说吧。
2: 那好吧。
1: 冯宝跟着太后出了乾清宫回去了。
0: 这小皇上开始合计上了，怎么这个张京给我买那种东西母后都知道。看来冯宝掌握东厂这些小特务消息特别的灵啊。
1: 现在我要除掉的不是张京，是冯宝。这个冯宝他天天监视着我，这条狗我不能留。
0: 可是我母后的意思我又不能违背。
1: 这小皇上在那就合计上了，他合计来合计去，哎，有了。马上传旨让张京

0: 火速到我身边。这道士一下去不大功夫，张景慌慌张张就过来了。因为张景知道李太后和冯宝见皇上，他躲出去了。当他听说皇上有旨让他马上去，他就来了。
1: 万岁爷，太后和冯公公走了。
0: 他问完这句话，就看小皇上的脸特别的难看。
1: 皇上，您怎么了？
0: 张景啊，朕有些事儿要跟你交代交代。你到云南给我买那种东西，这件事儿都谁知道？
1: 皇上，谁也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那我母后怎么知道了？
1: 哎呀，皇上，这我就不知道了。在我这嘴里从来没走漏风声啊。
0: 那么给你办事儿这个人可靠吗？
1: 他是京城有名的大掌柜的大买卖人，跟我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他那也没问题。
0: 那么看来这件事儿就出在东厂这些人身上，给你办事儿这个人他身边肯定有东厂的特务，这件事儿一定查清。
1: 好吧。
0: 皇上跟张京吩咐完，张京就下去了。他要查一查给皇上买冕翎这件事究竟是谁传出去的。他回去之后在那儿思考一下子，就在这功夫，他手下有一个管家叫刘玉进来了。大内司礼监这些头头手下都有一个管家，冯宝手下那管家叫徐觉，他手下这管家叫刘玉。这个刘玉进来之后，这脸儿特别的难看，哎呦，紫了青的。
1: 刘玉，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2: 哎呀，老爷，坏了，出事了，
1: 吕兴贵出事了。
0: 吕兴贵，这个人张京太熟悉了。张京让吕兴贵到云南去买冕翎，
1: 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啊。
0: 紧接着他就问刘玉，吕兴贵究竟怎么了？
3: 今儿个上午，东厂那些衙役拿着拘票到他家，把吕兴贵押入东厂的大牢。刚才他的弟弟来找您，可是您被皇上叫去了。
1: 您刚回来，我赶快就来报信儿。
0: 哎呀，张京一听这可坏了，
1: 万一吕兴贵要是在东厂把这件事交代了，我这小命就玩完了。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2，关注到今日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日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5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5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机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6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

6月24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6月24日，广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24日19时3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

0: 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是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所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930经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报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园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人生可以给自己打分做99分的自己，剩下1分尝试和努力。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我能把你亲属招进国安局。近期呢，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破获了一起冒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招摇撞骗的案件。涉案人员姚某因犯招摇撞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姚某好逸恶劳，为了骗取钱财，心生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恶念。他认为国家安全机关是涉密单位，工作人员身份不易被核实，遂将自己伪装成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并在常住地附近租下一间办公室作为窝点，散播可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等消息。姚某呢，还通过街边办证广告联系不法商家，伪造公章，并购买大量制式服装，伪装警察身份。2024年末，姚某与社会人员孙某结识，谎称具备将孙某亲属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能力，

通过出示伪造的国家安全机关文件增强其言辞的可信度。宋某信以为真，向杨某支付了 4.6 万元好处费。2025年初，杨某向孙某亲属发送虚假信息，制造录用假象，并向孙某交付盖有伪造证印章的录取通知书。此后呢，孙某请托知事，暂无进展。杨某呢，迟迟不能兑现承诺，让孙某对杨某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产生了怀疑，随即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进行了举报。国家安全机关受理举报后，查明杨某招摇撞骗情况属实，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审讯，杨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编造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骗取钱财的经过。最终，杨某因招摇撞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9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罚。国家安全机关开展人员招录、执法办案、宣传教育等工作，均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和纪律要求。任何打着国家安全机关旗号展示涉密文件、承诺帮忙安排工作的行为，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广大人民群众如发现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问题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个人线上售后直播中联系了一位特殊车主，台湾岛内首位 820R 车主。联系中，车主由衷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呢随即回应，纠正一下，是我们。这句话迅速刷屏，也让我们以此所承载的两岸情感共鸣引发广泛关注。这台820R 张雪机车的到来背后是一段曲折的故事。由于台湾现行贸易政策禁止大陆产摩托车以整车形式进口，车主只能将车辆拆解为零部件，分批海运抵台，再自行组装，前后耗时约一个半月才完成了岛内第一台 820R 的拼装。尽管无法上牌，不能上路，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台湾车友们的热情。这台颜色鲜艳的 820R 亮相台湾新北街头时，瞬间吸引了大批车友围观捧场，不少人惊呼太帅了。张雪机车一阵成名后， 820R 成为两岸摩托车迷心心念念的车型。然而受政策影响，许多车手难以入手。正因如此，这台 820R 一现身引发了轰动。联线中，张雪表示会执行与大陆车主完全一致的质保政策等售后服务。此外，他主动邀约台湾车主赴大陆参观工厂，亲自带他们去试车。拼装完成的 820R 呢，承载的不仅是 WCK 冠军的荣耀，更是两岸同胞对中国制造的共同认同。从你们到我们，一字之差道出的是两岸车友心中最朴素的情感，血脉相连本就是一家人。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subscribe...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您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和平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剧院。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剧院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信兴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向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上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

税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武器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武器网络。国家部就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表示，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25日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今天6点 C 组第三轮，苏格兰队将对战巴西，摩洛哥将对战海地。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日，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恢复。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日，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好的，以上就是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涵，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

0: 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0: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你现在所电收听到的是河门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
1: 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
0: 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 0943628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各位正在路上奔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频道，准时收听每周陪伴你的专属车载音乐乐在途中。车轮滚滚奔赴山海，旋律随行治愈旅途。不管此刻的你是穿梭在城市早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置身在郊外的林荫公路上，是独自通勤放空自己，还是携家人好友惬意出行，漫长的路途总需要好的音乐驱散疲惫，温柔时光。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这首由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烦恼歌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路途不停歇，好歌不打烊，继续来收听下一首车载音乐。那么由卢润最演唱的一首土坡上的狗尾草。

好的，继续锁定乐在途中，全程优质车载音乐持续放送。开车不无聊，赶路有旋律，好听歌曲接着分享。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李克勤演唱的《红日》送给大家。

听车轮滚滚，机坦途，歌声岁岁伴朝夕。感谢各位听众的全程收听与陪伴。那本期节目到结束，我们下期的乐在途中不见不散。祝大家一路平安，旅途愉快。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县城、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水体黑臭问题，生态环境部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指导各地从查、治、管三方面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治理。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已组织地方深入开展县城黑臭水体排查，指导将县城建成区内的河流、沟渠、湖库、坑塘等各类水体全面纳入排查范围，根据主要污染来源明确治理主责部门。各地今年年底前将建立县城黑臭水体清单，对黑臭水体数量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的，加强现场核实，确保排查工作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洪水河支流布柳河、柳江支流小环江及西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乌江支流行江河、四川大渡河支流康定河、江西赣江支流横江、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缅渡河等八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新疆喀什噶尔河支流恰克马克河发生短历时超过保证

流量洪水。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记者从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获悉，明天10点，北京市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池摇号，并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交通部门特别提示，北京市支持普通小客车指标购置新能源小客车，普通指标可自由切换购置燃油车或新能源车。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历史类本科线为479分，物理类本科线为412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535分，物理类505分。近日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影响法国，据法国农业组织最新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已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全部结束，墨西哥3-0击败捷克。此前两轮小组赛，墨西哥分别以2-0击败南非，1-0击败韩国。至此，墨西哥小组赛3连胜昂首出线，这也是墨西哥队史18次出战世界杯当中的首次小组赛全胜。此刻提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6链一展区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在文创展区，今年推出了8款主题盲盒、文创雪糕等精美产品。吉祥物链客的 AI 互动功能也全新升级，搭载了专属语音交互大模型，支持多语种对话，吸引了不少观众排队体验。今年全馆部署了 AI 机器人志愿服务队，他们在场馆入口、各展区交叉口提供引导和讲解服务，科技感十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七级以上强震，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发布委内瑞拉强震红色警报及海啸预警。
1: 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周边多地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未来一周可能再次发生强震。
0: 美伊下一次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举行，谅解备忘录多项议题正在落实推进，但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各说各话。
1: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将参与核查行动，伊朗方面表示核查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方可讨论。
0: 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国际油价、金价均跌破重要整数关口。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会两院1973年来首次对总统战争权力说不，美伊正在谈判背景下暴露出国会和两党存在怎样的博弈。

0: 呛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5: 与此同时，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最新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廖开迪。廖开迪，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情况。
6: 好的，主持人。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一分钟内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地震，随后又发生了约20次余震。由于边缘较浅，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地震发生后，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基础设施破坏以及严重的经济损失。初步评估，遇难人数很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此外，此前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全部解除。那么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画面来看，地震发生的时候，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坍塌，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居民纷纷撤离建筑前往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周边地区已有多栋建筑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中。此外，地震后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城市拉瓜伊拉部分倒塌建筑废墟内发生火灾，当地媒体称火灾疑似由天然气管道受损引发。那么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到了影响，航站楼内部分天花板、玻璃等设施受损。地震发生约4个小时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的非必要的社会活动。由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地铁和铁路运输也全部暂停。他还表示，民防系统和国家应急系统已经全面地投入了救灾的工作。此前稍早呢，加拉加斯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也表示，该市有2栋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名受困人员，500余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参与救援。那么连续强震发生之后呢，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也发布了安全提醒，呼吁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保持通讯畅通，同时提醒沿海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岸，转移至安全的区域避险。那么我目前位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了高层建筑，前往公园、广场等空旷的地区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库塔，震感则更为明显，多栋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不过截至目前，哥伦比亚尚未报告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哥伦比亚政府已提醒民众警惕后续的余震。主持人，这就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廖开迪。
4: 刚才总台记者廖开迪在连线当中提到，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我们的记者暂时无法抵达地震现场，但是他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当地的华人，我们来听他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
7: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非常恐怖。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10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

0: 还是非常吓人的。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我当时在校园里面，我在喂那个校园的流浪猫，等我回家的时候呢，家里面我们那边是住在首都的使馆区，房子从外面看都还好，就是里面墙皮脱落比较严重，墙皮脱落然后裂缝比较多，家里面比如抽屉都打开了，然后墙皮掉的一片狼藉，另外就是基本上人都在外面待着。然后我回家之后，那个物业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到外面去待着，就是如果回家的话拿了东西赶紧走，赶紧下来。当地人还算淡定，就是当地人反而来安慰我，因为我当时比较慌张，当地人我看他们还有说有笑的聊天什么的，但是也都在外面，没有在屋里待着，把小孩啊狗啊什么都牵出来了。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况。
2: 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这场地震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不过目前没有海啸灾害预警。
3: 日本气象厅当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未来约一周内需注意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也不排除发生震感更强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还表示，经对此次在青森县观测到最大震度6强地震的规模进行进一步分析，用于判断是否发布北海道三陆海域后发地震注意信息的矩阵级为6.8级，未达到7.0级以上的发布标准，因此不会发布相关信息。
4: 中国之声，正午6:00。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还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许诺，将同卡塔尔方面共同确保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安德拉比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结束当天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继续。
2: 根据伊朗国家级媒体及美国官员早先公布的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允许伊朗原油及相关产品出口等重要议题均在近期得到部分推进或落实，但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各说各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的综合报道。
5: 截至目前，围绕美伊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核问题作为其中的关键议题，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按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加里巴巴迪于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些议题仅会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必须以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所有制裁为前提，才会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同日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称，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是伊方做出的承诺，他们需要履行这一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晚间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指责美国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发表相互矛盾的声明。巴加埃在发文中称，美方这种行为无助于消解伊朗人积累的不信任，而只会让人回想起以往的背信弃义。巴加埃称， 美国统治阶层必须明白承诺换承诺的原则，要求履行相互义务，并避免做出与谅解备忘录、明确文本完全相悖的解释。根据早前伊朗官方媒体及美官员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的核问题条款中明确写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方面也以此多次表达核问题相关的具体细则将作为制定最终协议时才会谈判的议题。所有核活动、核查、浓缩铀库存处置细则全部留待下一阶段最终协议磋商。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6: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7: 我们将很快就核查的方式、日期、流程和地点展开研究。核查必须进行，核查将在与伊朗政府的合作下完成。我们能做到这点，毫无疑问。
2: 当地时间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总台记者陈林聪、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8: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文件，目前所有等待撤离的船舶应保持当前位置，不得自行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或指定等待区，而应等待进一步通知。国际海事组织强调，此举旨在避免航道拥堵，并降低水雷和复杂航行环境带来的风险。文件显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法国主导的印度洋海事信息中心将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经伊朗水域的北部航线或经阿曼及美国协调水域的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已获得实施撤离计划所需的安全保证。由于海峡部分区域存在水雷威胁，传统的船舶分道通航制暂不使用。相关沿岸国家将通过临时航线和交通管制措施保障船舶安全通行。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工作。国际海事组织主要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分阶段撤离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此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后，组织已启动大规模撤离行动，帮助约600艘滞留船舶上的超过1.1万名船员安全离开海湾地区。
3: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黎巴嫩、伊朗、加沙及叙利亚等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9: 内塔尼亚胡声称，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是他大半生致力于解决的生存威胁。他透露自己顶住了外部和盟友禁止对伊军事行动、禁止清除其领导层的压力，亲自命名并领导了代号为雄狮崛起的军事行动，下令以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防军进入伊朗境内实施强力打击。内塔尼亚胡称，他并没有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而是将该计划直接通报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也加入并采取了非常重要的行动。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我是总理，伊朗就不会拥有核武器。针对外界批评其军事行动未能100%完成目标的声音，内塔尼亚胡反驳称，目前以军已取得了巨大成果，正是那些此前在每个阶段都阻挠以军前进的人，如今在挑剔以军只完成了80%到90%的工作。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声称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彻底解决无人机袭击威胁的国家。
3: 24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在华盛顿举行的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

0: 更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是主权国家，美国将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讨论其未来问题。不过他表示，伊朗支持黎真主党的问题仍将成为美伊谈判中的议题。伊朗此前多次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在停火期间继续袭击黎巴嫩，可能退出与美国的谈判。以色列则表示，相关行动属于针对真主党的自卫行为。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24号，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称，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还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近日，以军已控制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区域，以方将这一区域称为所谓安全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项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首次共同通过此类决议。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指责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无异于在为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2: 不过，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为何美国国会还要推动决议进行？在涉及战争权问题上，国会和两党又存在着怎样的博弈？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3: 围绕着战争权力啊，白宫和国会之间现在的争斗是呈现越来越激烈的这种态势。从国会角度谈啊，国会试图在当前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的政策过程之中定基调、定节奏乃至于定结果。当然了，白宫现有的相关的政策的基调和未来政策演变的方向啊，明显的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确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温差。同时呢，涉及到战争权的这个问题啊，这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国会呢，确实比较重视今年关键的一个政治议程，就是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在当前和接下来的美对伊朗的政策以及美对中东的政策之中展示出来自己的判断力，自己的行动力。毕竟啊，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尤其是对伊朗的政策啊，目前看对今年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呢，现有的美对伊朗的政策引发出来的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啊，实际上呢，呈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加剧的态势。最近很典型的个案就是塔克·卡尔森宣布退出共和党，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明啊，由于美国对伊朗和对中东的政策带来的非常深刻的共和党内部更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啊，目前看在共同决议案中也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这种体现。

0: 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大炉西沙瓜即将上市，甜蜜产业铺就振兴路；晋远流川冷暖棚种出好光景，设施农业铺就振兴路；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高方旭，一束微光暖陇原，满腔赤诚守缅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晋远大炉西沙瓜即将上市，甜蜜产业铺就振兴路。夏日时节，骄阳正好，走进晋远县大炉镇，连片的瓜田绿意盎然，藤蔓绵延起伏，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枝叶间，一派生机勃勃、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眼下正值西沙瓜成熟前管护关键期，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瓜农忙碌的身影，大家浇水保桑、疏枝理蔓、巡查管护，细心照料每一颗瓜果，田间地头一派蓄势待发的繁忙景象。小小西瓜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勾勒出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画卷。近年来，晋远县立足独特的沙田资源、气候区位优势，持续把西沙瓜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主导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持续提升晋远西沙瓜市场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如今，小小西沙瓜已然成为全县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为县域农业提质增效、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初夏的晋远县流川镇沃野平畴间，一座座冷暖棚错落排布，绵延成片，蓝色的棚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棚内绿意盎然，果蔬茁壮，农户们忙碌管护，一副设施强、产业旺、群众富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流川镇地处晋远县西北部，依托独特的气候与区位优势，近年来锚定设施农业发展目标，将冷暖棚种植作为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核心抓手，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品种结构，提升技术水平，让小棚子变身制服大产业。走进晋远川达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日光温室与钢架冷棚鳞次栉比，棚内各类作物长势喜人，暖棚内西红柿植株枝繁叶茂，青色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装。冷棚里辣椒、茄子、西红柿等种苗郁郁葱葱，种植户整枝打岔，疏花疏果，细心修剪枝蔓。科学种植是提质增效的关键，冷暖棚搭配种植，既能利用暖棚抵御低温提前上市，又能发挥冷棚通风降温降低成本的优势，错峰种植均衡上市，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提升种植效益。如今流川镇的冷暖棚种植已从零散种植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
2: 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周峰、金龙携手担使命，扎根一线守平安，跨越山海千里帮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2025年7月，天津原甘干部周峰来到甘肃省晋源县，任职于县城投公司。他跨越千里投身帮扶一线，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将先进管理经验与务实工作作风带到晋源，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地方发展，诠释着原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入职以来，周峰快速熟悉晋远县城投公司业务范围、项目分布及安全生产现状，深入各个在建工地运营点位开展隐患排查，结合天津成熟的安全管理体系，他梳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作业规范与应急预案，针对工程建设、 园区运营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实操演练，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常态化巡查，紧盯风险点位，把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同时，他主动加强与本地同事交流探讨，分享先进管理思路，带动团队整体安全管理能力提升，为县域各类项目平稳推进保驾护航。靖远城投公司副总经理展富康：千里帮扶路，一片赤子心。周峰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坚守安全生产岗位。在精干协作的浪潮中，他坚守初心，履职担当，用坚守守护平安，用实干续写两地携手共进的温情篇章。原干干部周峰。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粮油产业，培育出一批实力强、口碑好的粮油企业。甘肃天下粮油有限公司扎根靖远，深耕主业，以品质立品牌，以创新拓市场，在推动县域粮油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助力靖远特色粮油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走进生产车间，各工序高效有序、规范运行，通过原料筛选、精细化压榨、多层精炼等流程，最大程度保留食用油的天然营养与醇香口感。灌油车间自动化生产线运转流畅，完成无菌灌装、精准封盖、贴标喷码、成品装箱一体化作业，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粮油产业是靖远县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之一。甘肃天下粮油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耕粮油加工领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企业以产业化发展激活县域农业动能，擦亮靖远特色农产品名片，为全县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2: 好，知道了，放心吧。
1: 张总，你找我？
3: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2: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4: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5: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7: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8: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7: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8: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喂，
10: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9: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11: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2: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1: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文书说到了。张思维和手下几个门生秘密的在酒馆商量一下怎么能对付这个冯宝，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东厂的眼线是无所不在，他们这些谈话的内容虽然非常的机密，被东厂的特务杨二牛把这些情况探听到了。这杨二牛在门缝就听这些说话的内容，可是杨二牛也没想到首府也带着密探在外边啊保护着首府他们。张思维手下这个密探就发现，哎，这个跑堂的怪呀，出来进去的特别勤快，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有的时候找借口也进去。当这个杨二牛把耳朵呀贴在门缝的时候，这个密探就有警觉了。他呀悄悄的高抬腿轻落足就上去了。等杨二牛发现的时候啊，哦，来了一位，赶快他就往楼下走，心想啊，我可不能让人家发现了。要说东厂的小特务都特别机灵，可是就在下楼的时候，人家首府带来的密探呢，啪一伸腿儿，那叫下绊子，啪叽就把他别了个前趴子，叽噜咕噜咕咚就滚到楼下去了。就在他摔倒这个过程当中，内阁这个密探呢用手一滑了，就是啊稍微带一下子，哎呦，发现了他 他腰里边有一块硬邦邦的假字号腰牌。这杨二牛啊，一看不好，是连滚带爬的，蹭蹭蹭蹭蹭，跑了。这个密探一看，赶快，梆梆梆一敲门。谁呀？进来。张四维他们在酒店正吃饭，就看慌慌张张，手下带来的密探进来了。你进来干什么？哎，大人，坏了，坏了，坏了！什么事这么慌张啊？刚才是不是有一个跑堂的？他进来出去啊，来了好几趟。是啊，首府啊，那是一个密探呢。你怎么知道？刚才呀，他上完了菜，他没下去，他耳朵贴着门缝在听你们说话。啊？他听到什么了？我一看不好啊，我就上去了。我上去，他往下边马上就走。我一伸腿把他别了个前趴。这一摸，他腰里边有一块假字号的腰牌。张四维久居内阁，心里边特别清楚，这带假字号腰牌的，那可是特殊的人物。假字号的腰牌可以一天24小时随时进大内去汇报情况。哎呀，既然他听到风声，咱们马上撤。再说这个杨二牛很快就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了冯宝。冯宝仔细的一听，什么什么？张四维同他那几个门生雷世珍、楚墨伦、李直还有王继光这些人在熏风阁吃饭，他们议论过冯宝，都议论什么了？紧接着东厂这个小耳目一五一十的就把这话实说了，说是张四维，他说老爷，您是一棵大树，您这大树根子特别深，既然推不倒你，就挖根把你这棵大树给挖倒。哼，这帮小子想对我暗下毒手。但是冯宝转过来又想，今天上午皇上在云台单独召见了这个首府，一定是皇上跟他透露出什么来了。呵，这个张四维要对我下毒手啊。再说徐觉在旁边是干着急，老爷，您可不能让这帮猢狲得势啊。冯宝暗暗点了点头，徐觉啊，上次你说过有个风水大师说张四维今天能当上首府是他家的祖坟葬的好。是啊，有个风水大师说了他家的老祖坟那风水选得特别正。我说徐觉，你马上派人秘密的到山西，老爷干什么？把他的祖坟给我挖了，他挖我的根，我要剜他的祖坟。就这样，他安排徐觉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得干净利索，另外千万不能让皇上知道。他把徐觉打发走了，他心里边就合计，我得想办法见见皇上，在皇上那儿讨点耳风，看看皇上究竟是什么态度。就这样，冯宝找个借口就觐见了万历皇上。再说冯宝这阵儿，他一直想因为皇子出生这件吉庆的喜事探探皇帝的态度，他希望皇帝给他再封一个爵位。实际冯宝的地位已经够高了，可是他现在关心的不是皇上给他封不封爵，主要是看皇上对他的态度。假如皇上对他的态度没变，他呢就可能得到奖赏，如果皇上对他转变了态度，对他封爵这件事儿就算泡汤了。为这件事儿，他专门找过李太后，这李太后和陈皇后都跟皇上沟通了，都说表示同意给他封爵。他以为这件事儿是铁板钉钉，没想到这半路上出了个程咬金， 张思维要跳出来反对冯宝进爵。张思维已经写好了陈条，这天给皇上送去，因为冯宝在皇上的面前还没得到准确的消息，所以他硬着头皮见了皇上。可是皇上一见面对他态度是不冷不热，他就感觉到皇上的态度变了。以前他见皇上大半长大半短，今天皇上是一个大半也没提，冯宝心里有一肚子火，还不敢跟皇上争辩，因为他知道前朝的宰相已经死了，李太后也不参政了，他就觉得特别的孤独。今天他见到皇上，他就试探试探呢，该说的话得说呀。启禀皇上，老奴能否封爵全凭皇上的恩典，再说他张阁老有什么权利干涉这件事呢？冯宝他现在还不知道不肯给他封爵是皇上的意思，但是这功夫朱翊钧他还得装模作样的非常同情冯宝。我说冯公公啊，这么多年你忠心伺候皇上，既有功劳又有苦劳，这次皇太子降生，朕本心想封你个爵号，只是张思维今天早晨就上了这个陈条啊，这给朕就添麻烦了。冯宝还不知趣的死气白咧的跟皇上求，皇上啊，您是九五至尊，一言九鼎，赏老奴一个爵位，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朱翊钧摇摇头，你看看，大班呐，张老的本子说的多难听。他说，前朝太监只有个刘瑾封过伯爵，这刘瑾后来被武宗皇帝凌迟处死了，那爵位自然也就革掉了。既没有先例可循，朕怎么能一意孤行给你再封爵呢？外廷那帮官员恐怕那七嘴八舌的说什么都有了，不到十天就会有一大堆本子递给朕，要弹劾这个爵号。听到这儿，冯宝明白了，皇上态度太明显了，他知道这关键不在这个张思维呀，关键在皇上，再跟皇上提啥用也不顶了，连忙就把口改了。那既然这样，老奴岂敢令皇上为难。冯宝心里边是非常的悲伤，离开了乾清宫，一连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他觉得皇上对他的态度变了。这时候嘿，有个小太监向他来道喜来了，他弟弟这个儿子做锦衣卫的千户。冯宝听到这个信儿是哭笑不得，心中暗想，这哪是什么喜事儿啊，咱也不是小孩子，跟大人闹别扭拿一颗糖块哄一哄，这是哪儿的话呀。内心对朱翊钧产生了反感，但是他心里边最恨的就是这个新任首辅张思维。他琢磨来琢磨去，关键就是皇上内有张京，外有张思维，这两个人在皇上面前一挑拨，这皇上对他的态度才产生了转变。那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两个人立即除掉呢？他就找了手下这些人商量商量，用什么方法能灭掉这两个人。就在冯宝紧锣密鼓准备铲除张京和张思维这两个人的时候，朝局又接二连三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八月底兵科给事中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本，在这道奏本上跟皇上讲明了各地的总兵不宜久任， 为了防止各地的驻军拥兵自重，应该给他们调防调防。这其中特别提到了蓟镇总兵齐继光，说他从浙江调到蓟镇，这一晃已经做了14年的总兵，保卫京师责任重大，应该轮换轮换了。皇上接到这个奏书，立即下旨同意了这一建议。这位大将军齐继光卸下了蓟镇总兵的帅印，调往广东，职务虽然没变，那官衔都是二品大员，但是实际上那权力可差远喽。在蓟镇行辕，他手下直接有精兵20万，可是到了广州，他统领的兵加在一块1万多人，这1万多人也都是世袭的兵，不能打仗，这些人只能对付那些海盗和流贼。调动文书上还特别申明了纪律，各总兵接旨之日即行解除本员的兵权，3日之内赶赴新任，如不到任立即致仕回家。这道圣旨一公布，立刻就引起了轩然的大波。谁都知道齐继光这位大将军是首辅张居正的第一爱将，正是因为他领兵固守长城14年来，北京是固若金汤。如果这位大将军调走了，这大明的江山可就要难保啊。齐继光在那儿，那些鞑靼一直不敢犯边，一旦这些鞑靼要是对这个万历王朝开始进攻，这可就危险了。再说那些继任者他不了解军情啊，他指挥不了戚继光手下这20万大军呢。可是这皇上圣旨一下，不管你有什么舆论，全都放肚里吧，谁也别说，原力在人家皇上那儿。紧接着第二条爆炸性的新闻又在京城传开了，吏部尚书王国光被勒令致仕回籍闲住。那理由特别简单，13道监察御史杨荫秋在9月初给皇上写了一个本子，弹劾王国光6大罪状。熟悉王国光的一看就知道，这所谓的罪状都是似是而非，有的干脆就是望风捕影。按常理，皇上接到这奏本应该责成督察院派人调查了解一番，可是这乾清宫的太监传出消息，朱翊钧小皇上读完这本子立即就勃然大怒，当即就指示内阁拟票把王国光给免职了。如果说齐继光调离京师，官场这些人一时还看不清皇上的真实目的，那么这个王国光突然遭到了截止回家，所有人都强烈地意识到京城的风向开始在变了。张居正秉政10年，几乎所有的衙门中的重要职位都被他的同乡同年和门生占满了。和他心心相印的这些政友这么多，但他的亲信只有齐继光和王国光这两个人呢。就在这半个月之内，这一文一武两大声名显赫的大臣先后被那些不充足的理由给赶出了京城。一时间京城各大小的衙门人心惶惶，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在密切地注视着小皇上的一举一动。就在这个非常之际，最能从某些细微之处观察祸机四伏的人还是这个内宫的冯保啊。 戚继光和王国光先后被撵出京城，他就察觉到了皇上和张子维似乎达成了某种的默契。张子维组织他的门生对张居正的亲信是一个一个的进行弹劾，而朱翊钧对这类本子来一道准一道，没有一件驳回的。到这个时候，冯保终于明白了张子维的所谓挖大树根的方法，就是把张居正生前这些能干的大臣一个个的给你拔掉，最后轮到的就是他冯保喽。这位几十年来在大内争斗中一直游刃有余的老公公，这一下子明白喽，眼看就大祸临头了。但是这个老公公他不甘心任人摆布束手待毙，经过一番分析，冯保认为要想除掉张子维，先得把藏在司礼监里头这个奸细，就是他那干儿子张京给除掉。正是一口一个干爹长干爹短，在他面前装龟孙子的家伙，早就在背后暗地里和张子维勾勾搭搭，最近这段时间更是每天鬼鬼祟祟在乾清宫和内阁两个地方来回不停的跑。放在三个月之前，冯保要想收拾张京，那就像踩死个蚂蚁似的。可是今天不一样了，他内阁的靠山张居正已经死了，剩他一个人跳光杆舞，有些跳不动了。再说小皇上有些事直接就问张京，根本都不跟他冯保合计，现在看来想动这个张京何谈容易呀。张京是外解张子维，内有皇上的袒护，中山狼之势已经形成。可是冯保不甘心，他考虑了再三，决定要借助李太后的力量除掉这个心头之患。再说自打张居正去世以后，小皇上朱翊钧就亲政了，李太后待在慈宁宫里边很少过问国家的大事了。出现这种微妙的变化之后，冯保想见李太后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一来是李太后没有理由召见他，冯保就等机会，这一天就等到了九九重阳节。这个大内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可一下子找了个机会，因为李太后要看戏，这九九重阳节他安排几出大戏要给太后演，他要跟太后禀报，他想看看太后能不能帮他的忙把张京给他除掉。再说冯保见到太后，太后是个戏迷，一听说有戏要看，精神头就来了。好吧，冯公公，那今天就点最好的戏班子进来唱戏。李太后说到这儿，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冯保。哎呀，冯公公，你是不是病了？因为这段时间把冯保给折腾坏了。启禀太后，老奴没有病。冯公公，不要说假话了，这三个来月朝廷连续发生了这么些大事儿，先是张先生去世，你忙得脚不沾地，还病倒了好几天，刚刚好一点儿，又是皇长子我的小孙子出生，你又没日没夜的操劳着，这样连轴转，别说你这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就是二十郎当岁的小年轻人身子骨也熬不住啊。听太后说这几句话，冯保的眼角湿润喽。冯公公，我要记得不差的话，你今年65岁了吧？年龄不饶人呐！你在司礼监干了这么多年，有些事儿尽量让下边人去做吧。要说李太后说的这番话，是体贴冯保的话，冯保听完了，悲喜交加。
17: 他确信李太后对他的信任是一如

0: 无际网，这眼泪噼里啪啦的就掉下来了。太后啊，您如此体贴老奴，老奴终身感激。也不瞒太后说，
1: 奴才就觉得，奴才是不是老了，不中用了，皇上看不上我了。
2: 冯宝是在试探太后的动向，可是太后目前这些情况还蒙在鼓里边，他对这个冯宝还是原来的态度。冯公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皇上，什么事儿还得靠你呀。
2: 冯宝一听太后的态度非常明朗，好，我要趁热打铁，除掉这个张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上回。最近这段时间，宫里宫外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没有逃脱冯宝的眼睛。冯宝心想，坏了，现在这个张京和张思维他们相互勾结，把我呀撂在一边了。但是冯宝在宫中待了几十年，什么世面没见过，什么风雨没经过，他不甘心就这么着被人家给撂到一边，他就开始合计，皇上，你还有娘，我呀找你娘探探太后的态度。当他跟太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时候啊，太后对他是照样没变。哎呀，你不要多想，皇上什么事还得依靠你。这句话冯宝听完是非常高兴。
0: 冯宝抓住这个话茬，太后啊，老奴如今是有力使不上，真正能够替皇上把舵的还是太后您呢。
2: 冯公公，自打张先生去世，
0: 我就觉得应该让君儿自己操持这个国事。这几个月下来，我看君儿管理这国家是井井有条。这万历小皇上已经被张先生给教导出来了。冯宝听到这儿，唉，叹了一口气，依老奴看，朝中大事还得您这位太后把关呢。
2: 这李太后是个精明人，她听出来了，这话里边有话。
0: 怎么，冯公公，你听到什么了？
2: 冯宝鼓起了勇气，就这一口气把
0: 朝中最近发生这几件大事一五一十

0: 跟太后说了一遍。什么什么？戚继光调离了纪真？不可能吧，这个大将军他守护着北京的大门呢，怎么能把他免职呢？紧接着又听吏部尚书王国光，那可是六部之首啊，怎么他也被免职了？哎呀，我的万历小皇上啊，你做这些事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1: 冯保把这些事儿如实的禀报一番。李太后听完了，半天没说话，
0: 她低头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把头抬起来。
1: 冯保啊，我自打添了我这个小孙子，这段时间我只享受天伦之乐，没过问朝廷的事儿。再说万历小皇上跟我见了几次面，我在军儿什么也没跟我提，
0: 没想到他独揽朝政，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1: 这句话冯保听明白了，李太后已经明显的不满了，这冯保说话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
0: 太后啊，戚继光和王国光这两位一文一武的大将今天落这么个下场，老奴我这心里边一直是胆战心惊啊。
1: 你担心什么？
0: 皇上登基十年，张居正忠心辅佐，终于开创出富国安民的万历新政啊。
1: 戚继光和王国光都是张先生生前最看重的两位大臣，如今张先生尸骨未寒，张四维就在皇上背后瞎吹风，把这两个人给撤掉了。
0: 现在朝中所有的大臣没有一个不人心惶惶，
1: 这情形倒很像隆庆六年春天呐。
0: 啊，
1: 一提起这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太后心一下子紧了。
0: 怎么像隆庆六年？
1: 哎呀，太后您忘了，那时候先帝爷病重缠身，很难处理国家的大事。外头内阁一个高胡子，内廷一个司礼监的孟冲，两人心术不正，勾结起来把皇上架空了。他们两个一内一外把持了朝局。
0: 别说了，太后这脸一下子红了。
1: 如今内阁这个张四维，他和谁在勾搭？
0: 张京。张京，不对吧，他不是你干儿子吗？
1: 哎呀，什么干儿子，这人原来在御马监当执事，肚子里边有点墨水，一眼看上去老实巴交的，老奴就把他提拔进了司礼监。万历八年起又让他专门在西暖阁给皇上读本子。
2: 万万没想到这个坏小子竟是一条中山狼。
0: 冯保，你今天说他和张四维勾结有没有证据？
1: 东厂的眼线已经爆了，说张京自打张居正去世曾偷偷摸摸的到张四维家去过好多次，那些时候弹劾潘城、王国光以及调离戚继光的折子都出自张四维门生之手。张京与张四维的这些个门生私下里打的是火热，整天在一起。前几天张京还做了一件坏事，被老奴我侦查出来了。
0: 太后啊，这件事儿我本不想跟您说，但是为了咱们大明的江山，我不得不跟您说呀。
1: 说着话，冯保从怀里边掏出一个锡纸包，小心翼翼的在李太后面前就打开了，里边露出了金灿灿的小球。
0: 这李太后没见过这东西，觉得这东西拿在手上软软乎乎的，手感特别的好。这什么东西啊，做得这么精细？
3: 太后啊，您可

0: 别多心，这是面铃。
1: 它产自缅甸国，从云南那儿走私进来的，小小的一颗就值100两银子，
0: 这么贵，它是干什么的？
1: 太后，我已经跟您说了，您呐，可别往心里去，这面铃是一种淫秽的器械呀。
0: 什么淫器？
1: 这李太后当时把这东西放下了。
0: 这怎么是淫器呢？
1: 冯宝知道李太后问话的意思，这面铃怎么使用。紧跟着冯宝他说，把这个面铃放在男人的身上，这面铃受热之后就发出一种气味，让女人大声快感。这李太后一听，这脸啊当时又红了，一怒之下一扬手就把这颗面铃给撇出去了。
0: 张京这狗奴才竟敢勾引皇上。
1: 是啊，当初孙海克用这两个人把皇上骗到拘留馆做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如今这张京勾引皇上花招更离谱，胆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0: 这宫里头这些坏蛋这么比狮子还多。
1: 李太后说着话生气地站起来，走，冯公公，咱们现在就去乾清宫见小皇上。就在冯宝要跟李太后去见小皇上的时候，那小皇上现在干什么呢？
2: 这万历皇上正和那个张京在一起研究下一步的打算。
0: 张京又给皇上出主意了。
3: 我说万岁爷呀，戚继光已经调走了，王国光也下岗了，原来那个宰相他的根基基本上拆得差不多了。万岁爷呀，要说朝廷这些官员呐，都是站墙头的多。
2: 哎，张公公，站墙头什么意思啊？随风倒呗，哪边硬随哪边。可不像戚继光和王国光这两个人呐，那是张居正的铁杆死党。这回他俩一倒，哼，剩下那些官员都得听皇上您的了。
0: 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万岁爷，下一步臣还有个方法，要找一个马前卒。这个人呐，必须跟那个张先生有仇，而且要有刻骨的仇恨。这个人还必须有一定的水平，一定的办事能力。
2: 啊，那这个人上哪儿选呢？现在朝廷很多官员都是张先生提起来的。
3: 是，但是张先生他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得罪人。
0: 就说这些皇亲国戚吧，哪个不恨他？
2: 我说张公公，皇亲国戚可不能出头啊。皇亲国戚要是出头了，有些事好说不好听，还得选一个朝中正经八百的官员。
3: 皇上还是您高啊，您这观点太正确了。
0: 你说到这儿，臣倒想起来一个。
2: 谁？小皇上就问了一句。
3: 这个人呐，就是几年前被那个当朝的宰相给罢过官，而且啊还受了不少刑的哀慕啊。
2: 啊，是不是遭廷杖的那个？为了首辅夺情。
3: 是啊，这些官员里边最有能力的就是哀穆。哀穆这个人呐，有主见有观点，而且有骨头。你看当时啊，皇上把那两个官员都已经在午门罚跪了，他还敢上，说明啊他跟张先生有刻骨的仇恨呐。
2: 张先生让他在陕西主持东决的事儿，他就敢顶着不办。这个人，皇上，只要您把他调回来，让他查一查这个当时的大宰相 保证让您满意。

0: 而且还能挖出很多的事儿。嘿，要说张京可够毒的了。他想起了这个哀牧，这个哀牧当年确实首府处分过他，但是首府可疏于攻心呐，对哀牧并没有私人成见，而且首府当时还想借机会把他提起来。可是今天冯宝就开始利用这个哀牧，他知道哀牧这个人有一定的能力，而且干什么像什么，今天在皇上面前就把哀牧重新提起来了。哎呀，皇上就想了，当年我亲自把他发配到3000里以外充军，再把他启用了，这能好办吗？哎，万岁爷呀，那不怕，您那当时是受了张先生的蒙蔽，您是真龙天子，您是万岁爷，您是九五至尊呐，您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您想用的官员您就可以给他一道纸调回来，您看不起的人也可以一道纸把他撵下台，这是您的权利啊，您的嘴这么说也对，那么说也完美，您呐就别多心，您只要下一道旨把他调回来给他平反，然后啊其他的那些官员也跟着平反，这样一来反对张先生的队伍就大了，这一扩大这朝中的官员都得随风倒，到时候那个当朝的宰相就得彻底的玩完了。哎呦，要说张京这招也够狠毒的了。小皇上一考虑，可也是，哎呀，我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我是皇上啊。好，张京啊，马上下一道旨，把那个哀牧立即召回进京。嘿，你看这件事刚定完，就听外边有个太监过来禀告，说是李太后和冯公公要来觐见。这小皇上一听他妈和冯宝来了，可把他吓坏了，赶快偷偷的把张京放出去，可不能让冯宝和李太后堵到这儿。这时候张京慌慌张张的就离开了乾清宫。张京前脚刚出乾清门，李太后和冯宝后脚就到了。自打万历六年春天朱翊钧完了婚之后，李太后就搬出了乾清宫。她到乾清宫走动的日子是一年比一年少。前朝的宰相张居正死后这几个月，他来乾清宫的次数更少了。再说平时也没什么事儿，有事是朱翊钧到慈宁宫向他禀告。朱翊钧这时候听说他母后来了，赶快出来迎接。他心里就紧张起来了，可是他毕竟已经长大成人了。母后啊，您有什么事儿，我直接去不就行了，还麻烦您跑这儿来一趟。君儿啊，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呢？啊，母后啊，儿正在听本子。母后啊，您今天和大伴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这时候李太后抬眼看了看冯宝，听说最近朝局有点变化，当娘的想打听打听。一提起朝局，这朱翊钧立刻就敏感起来了，因为自打亲政以后，他处理每一件事从来没向母后禀报过。李太后因为添了小孙子，一门心思忙他孙子那头，没工夫顾及他这边事儿。前几天他去慈宁宫请安，李太后还笑着对他说，君儿啊，你这回真正当起皇帝来了，料理一些事情真是井井有条，为娘的我放心了。朱翊钧听了喜不自胜，
1: 哪曾想没过两天，
0: 他这个老娘跟着大伴带着火气就冲他来了。母后，您有何旨意而在此恭听？听说吏部尚书换人

0: 登基之初，出掌户部，为朝廷理财，确实功不可没。但是，自打到了吏部以后，他的心态就变了。除了前朝那个宰相，他是谁的话也不听，甚至对我这个皇上，他能对付也就对付，从来没给我个好脸儿。我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我得选一个听话的天官呐。另外，张先生生前对我也说过，天官不可久任，天官担任时间长了就容易结党营私。孩儿根据以上的这些情况考虑，就准了这个本子。李太后用心听着他儿子这番话，他就感觉儿子毕竟长大了。那么我问你，蓟镇总兵戚继光调任到广东，又是谁的主意啊？
1: 回母后，
0: 宾客一个言官的建议。他说将官久任不利于朝廷控制，再说他们都独揽兵权，一旦要是反了水，对咱们大明的江山不利呀。我就准了他的奏。孩儿啊，你可知道蓟镇总兵的职责吗？孩儿，我知道，凭借长城抵抗彝族入侵，保卫京师。是啊，你说的很有道理。蓟镇总兵这权力之重，为天下总兵之首，广东总兵那权力就轻了。放到全国讲，这两个官虽然一个级别，但是使用的程度可不一样。张先生生前已经说过，戚继光是我朝第一名将，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这两个人遥相呼应，是两只朝廷的猛虎。可是今天你把这条猛虎安排到广东岭南去对付那几个海盗，你这不是拿金苍蝇拍打蚊子吗？再说小皇帝朱翊钧再不济也当了十几年的皇帝，他听出来了李太后对他的这些做法有想法了。实际这个小皇上心里明白，他调离戚继光的理由，说总兵任职时间长那只是个幌子，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戚继光是张居正的爱将。朱翊钧他在内心里正在加紧准备清算前任的首辅，如果不把这个戚继光提前给撤了，万一这个敢作敢为的大将军领兵把京城给包围起来，他的出路都没了，大概也只能学建文帝钻阴沟逃走了。恰在这一点上，张思维跟他是不谋而合，因此他才准了这个言官的本子。在他批这道本子的时候，他就做好了准备，一旦他母亲追问过来，他好找一条理由给搪塞回去啊。这时候他将准备好的词儿跟他母后说了：母后啊，这戚继光孩儿就是信不过他。怎么，你信不过他？这时候小皇上抬头看了看冯宝，把那话又噎回去了。冯宝看明白了朱翊钧的心思，是冯宝在跟前，他有些话不好开口，他是不情愿的站起身：老奴我坐在这不合适，请太后和皇上容老奴告退。朱翊钧正想说大办请便，可是这句话还没开口，李太后说话了：冯公公，你不能走啊，今儿个事少不得你。冯宝听了太后这句话，一猫腰又坐下了。再说小皇上朱翊钧本想把冯宝支开，今天看母后这个态度，干脆就当着母后的面把这件事给捅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

0: 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万历皇上。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小皇上想自己独揽朝纲，他首先就得拆除首府留下的这些根基。大将军戚继光被他下旨派到了广东，吏部天官王国光也被他免职了。这一文一武两大人物，这一搬掉，小皇上本想把朝中一些事儿都捋顺完了，再跟他母后啊详细的汇报。没想到冯宝偷偷的背着万历皇上，把这些情况都跟太后娘娘学了。太后娘娘啊，感觉到心寒。再说，她认为她儿子做这件事儿做得有些过头啊，她就和冯宝直接见万历皇上。当李太后问他儿子为什么把大将军戚继光调走呢，小皇上觉得冯宝在这儿啊有些碍口，可是太后娘娘非得留冯宝在跟前儿。万历小皇上一狠心，干脆把这件事啊就跟他母后挑破得了。母后啊，你还记得万历4年冬天棉衣这件事吗？
4: 记得呀。
3: 孩子，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了？这件事情儿一辈子都忘不了啊。母后，你想想，我外公武清伯和舅舅李高为了棉衣这件事儿，这几年一直抬不起头啊。原来我外公一天到晚乐呵呵的，现在见了谁都点头哈腰，就好像欠人家债似的。我舅舅现在也规矩了，他是一遭遇蛇咬，3年怕井绳。可是这件事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今天孩儿看来，这些事处理的没有什么不妥，但问题是，这件事当中的几个当事人，王从古一年后就提拔上来了，当了户部的尚书，当时的兵部尚书谭纶也没受到任何的处罚。唯独我的外公倒成了罪魁祸首了。就这件事儿，孩儿我一直怀疑戚继光把这件事捅出来，他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震慑我的外公武清伯呀。
5: 哎呦，小皇上今天能说出这番话，一般的人一听就明白，这是有人借小皇上的嘴说出的观点，小皇上自己啊根本分析不到那么透。要说

0: 现在朝廷里边这些人是有缝就能下去。
1: 你看看这个小皇帝，他这动情的一番话，一下子就牵起了李太后对往事的回忆。自打棉衣事件以后，他的父亲武清伯一家真就好像断了水的秧苗，整天蔫不搭的。第二年李伟年龄也大了，犯了心口疼的病，很少来到宫中走动走动。李太后每次见到自己的老父亲，心里边总觉得过意不去，心里边总想我欠了父亲的一份情。可是今天儿子这一说，他猛然想起来了，儿子惦记自己外公的遭遇，确实儿子还懂些感情，这一点他从心里边感到骄傲。但是凭他的直觉，他又感到儿子把戚继光调离蓟镇并不完全是替他老爷出气，在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似乎还隐藏了什么东西。退一万步讲，儿子即使真心替外公打抱不平，也是可想而不可做的事啊。因为在棉衣这件事，武清伯和他弟弟李高确实有一定的嫌疑，当时这么处理确实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有效的杜绝了官场上越演越烈的贪秘之风。今天要给他纠正过来，那天下的官员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天下这些人就得真心的问一问，怎么张居正一死，他一手调教的英明之主突然之间就变了一个昏君呢？李太后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别看这个女人还不到40岁，但是朝中的事她经历的多了，她左思右想，她觉得儿子出此下策肯定是受了别人的指使。孩子，你刚才说建议把戚继光调离蓟镇是宾客几世忠的主意，这么说是你授意这个几世忠上的这道本子？朱翊钧一下子听明白了，母后是绕着弯啊在套他。母后啊，这可不是儿的主意啊，既然不是你的主意，你怎么能说替你外公出气呢？李太后这下子找到了破绽。另外我听说这个几世忠是张自为的门生，这个儿可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可知道，张先生一死你就失了管教，在做娘的面前都敢说假话了。君儿啊，今儿个做娘的到这儿来，并不是故意找你的茬啊，而是为了提醒你单独秉政一定要谨慎。往常谋断大事，你背后有张先生给你把舵，张先生一死，我看你做这几件事是不伦不类，好像背后有什么人在挑拨你。这李太后一口一个张先生长张先生短，这朱翊钧心里边是越听越不舒服。哎呀，母后啊，如今这张先生死了，儿上哪儿找他去听教诲啊？你这不是给儿出个难题吗？李太后今天让他儿子这一句话给噎回来了。怎么，张先生死了还有位冯公公在呀？当小皇上听到这儿马上就来精神头了。母后啊，太祖皇爷立有法典，太监不得干政啊。小皇上这句话一出口，又把太后给顶回去了。冯宝知道照这么顶下去又得白搭一个上午，他现在最想看到的目的是怎么把张金给除掉，可是李太后就是不提这个茬，他又不敢把这个茬说破，为了把李太后的话引出来，他在旁边就说了几句：皇上啊，

0: 你刚才说的话都是治国的大韬略，你能这样做，老奴听了很高兴。老奴我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这绝不是摆谱的词儿。太后可以作证。太后您还记得吗？皇上两岁的时候犯了百日咳，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闹着要骑马，老奴我只好当马趴在地上让他骑呀。皇上，你骑在老奴的背上，双手搂着老奴的脖子，这一骑就是半宿啊，老奴满地爬还不能停下，一停下你就哭，往往一个时辰下来，我那两腿的膝盖都磨破了，流了很多血。但是我当时想，只要能哄着皇上您高兴，我就再流点血也值啊。没成想的日子过得多快，一转眼皇上您都生下龙子了，这叫老奴怎么能不生感叹呢？皇上，你已经20岁了，可是您已经当了10年皇帝了。张先生生前多次说你天纵英明，开创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之象，老奴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如今您亲自秉政3个月，处理这些事儿能恰到好处，这都是难能可贵的明主之风啊。但是皇上坐下的这几件事儿，老奴我看了心里头可特别难受啊。像王国光、王大人和戚继光这些人不应该换岗啊，可是转而一想却有迹可循。皇上您既然亲政，肯定要重新谋划措施，把万历新政培植的比张先生活着的时候还要好。皇上您想施展凶才大略，这是好事，是天下老百姓的福气。但是皇上您亲政之后，您的措施容老奴斗胆的说上一句。大伯，有什么你就直说吧。皇上啊，您被人利用了。太后紧接着就问了一句，冯宝，你说是谁在利用咱们的小皇上？张四维。张四维？这太后一听这个名儿，把嘴就撅起来了。当初他入阁不是张先生亲自举荐的吗？是张先生亲自推荐的，但人心隔肚皮，张先生没看透他的骨子。这个张四维，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举意奉迎，放屁他都憋着，都不敢放出声。但是自打主政以来，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反手了，对原来张先生器重那些人欲除之而后快，如此嫁祸于这些大臣，毒计忠良，这可是欺君之罪呀。冯宝的这番话一旦出口，是说的头头是道，朱翊钧从来没听说大半在他面前议论过国事，今天对冯宝又增加了几分敬畏。就在他们母子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一个小太监把头伸进来了。李太后就问了一句，你有事吗？遵皇上的旨意，戏台子已经搭好了，今天晚上戏班子演出，要不要把南京的戏班子请来啊？还没等朱翊钧开口，冯宝抢着回答一句，南京来的戏班子都已经配齐了，就让他们来吧。奴才知命了。说着话，这个太监就转身走了。紧接着朱翊钧喊了一句，给我回来。这个小太监一转身又回来了，你去传朕的旨意，立即派人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府上 定远伯王维、驸马都尉许从成，还有定西侯蒋佑这些皇亲国戚，今天晚上是九九重阳节，都带着家眷进宫陪两宫太后看戏。奴才遵旨。这个小太监一转身就走了。可是这李太后听儿子在这个节骨眼儿还没忘自己的至亲，心中就产生了温情。君儿啊，冯公公是你的大伴，这份感情不是一般人能取代的。他说你对张子维偏亲偏信，咱看你的样子你还有些不服气。母后啊，朕对大伴的话从来都是用心听的，可是大伴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张思维不好的话呀。朱翊钧今天要以守为攻，这句话倒把冯宝弄得很尴尬。他知道绕过皇上去找李太后，这已经得罪皇上了，但是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可是这功夫他值得加倍的小心。这个冯宝脑袋也不白给，他马上就编出了一段话，把皇上给噎回去了。万岁呀，您刚才那半截子话奴才明白，洪武老皇帝开国之初就有明示，内宫太监不得干政。老奴要是主动跟您说起张子维的不三不四，这不是干政吗？朱翊钧太佩服这个冯宝了。哎呀，大伴呐，你做事倒很有分寸，朕得跟你学一学呀。皇上，您过奖了，您过奖了。就在这功夫，有一个小太监急急忙忙的由大外边就跑进来了。他进来之后，扑通，给皇上跪下了。万岁爷，不好了！什么事慌慌张张的？快说。首府张四维来了一道急本，说他家的祖坟被人给刨平了。这皇上一看这道奏本，当时这脸色就变了。他把这份奏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他交给了他母后。母后你看，张四维上了一道急本，说是冯公公手下的人把他祖坟给刨平了。李太后把这奏本接过来看了一遍，又交给了冯宝。
1: 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

0: 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今年六月，大唐巨龙梁风电厂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在云南浔甸县成功并网发电，单机容量11.1兆瓦的风电机组首次在高原山地落地应用，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机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实现新突破。工程负责人胡建亮介绍，该项目平均海拔3000多米，总装机158.22兆瓦。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2: 在离岸距离20公里的东营渤海海域上，一片片蔚蓝的光伏矩阵在海面铺展开来，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注入电网，送入千家万户。国网东营供电公司发展部专责张秋瑞介绍，这是我国首个百万千瓦级海上光伏项目，山东东营垦立100万千瓦海上光伏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7.8亿千瓦时。
4: 近年来，东营依托得天独厚的可再生能源禀赋，加快博中海上风电、海上光伏、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一体化基地建设，跑出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度。
2: 从高原山地到渤海之滨，风电光伏正在加速在我国落地生根。当我们将视线从具体工程转向全国版图，一组组数据更直观地映照出这场能源革命的磅礴进程。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频发，部分国家出现能源短缺和价格上涨，而我国电力供应始终保持平稳有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强调，装机规模持续扩大，能源饭碗端得更牢。
6: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10万亿千瓦时，预计2026年夏季统调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用电需求持续增长，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能源支撑。用电量全球第一，供应始终充足稳定，正是我国能源安全最直观的体现。
2: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吴立强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6: 十四五以来，我国每年风光新增装机不断刷新纪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引领作用。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从够不够用到更强更绿，41千瓦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能源安全保证的底气更足，绿色转型步伐更加坚实。中国正从电力大国向电力强国坚定迈进。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的报道。
7: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
8: 我们油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不同水头下的闸阀们的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稳定性的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

0: 繁杂，在运行过程中啊，程序准确性、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1: 有水联调即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传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的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征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传闸金属结构、启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水联调将持续至七月下旬，单线船闸有水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实验奠定基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
0: 有水联合调试完成之后，我们就会得到了船闸过闸的一个最优的一个过闸方案。完成有水调试之后，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实船试验。实船试验的话呢，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验证船舶的过闸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2: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2025年，全国地表水好三水质比例达到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按15-5国家监测网最新数据，全国好三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累计修复河湖生态缓冲带长度8600公里，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4: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而且长江干流连续6年全线都是二类，而且这个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长江经济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一样，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那么今年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母亲河的生态底色啊也越来越亮。
3: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永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中山市安福永狠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问题整改，推动治水工程审计巡查常态化，实现从黑臭河涌到清水绿岸的转变。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离不开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努力。蒋火华说，
4: 持续深化水环境的治理，累计排查河湖岸线59万余里，入河排污口49.1万余个，七大流域的干流及其重要支流、重要湖泊的入河排污口的整治完成率都达到了95%。而且我们推动长江、黄河相关省份1900余家工业园区建成了2800多座污水处理集中设施，地级以上城市的黑臭水体基本消除，397个县级城市的黑臭水体消除的比例也超过了90%。我们制定了长江流域的水生态考核的评分细则，对50个水体开展了水生态监测调查，定期开展水生态状况的评估。
3: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蒋火华也表示，当前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群众身边的一些小微水体还不尽如人意，水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未来，我国不单要把大江大河重要湖泊建成美丽河湖，还要努力把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建成一个个美丽水细胞，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河湖之美、生态之变。
4: 实施流域的15规划，推动构建重要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0: 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的标志性战役，深化长江保护修复、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县城黑臭水体治理等攻坚的行动，加强美丽河湖的保护与建设，让老百姓啊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果。
1: 在河南安阳，眼下正是天牛成虫高发活跃期，园林环卫中心全面启动天牛人工捕捉专项防治行动，多措并举治理树木虫害。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孙喜增、安阳台记者申丹的报道。
2: 现在我们是对这个槐树上的天牛进行防治，一般都是发现虫洞之后，在这个虫洞里边注射咱的那个防治药物。
3: 这两天，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对城区行道树国槐进行逐株排查，全程采用物理防治手段，以人工捕捉绿色除虫，全力消除树木树干虫害隐患。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生产科科长邵立杰介绍，
2: 天牛的成虫在中午高温的时段活动最为频繁，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时间集中人力进行这个捕捉作业。目前是按照片区划分的责任，每个路段都有安排这个专门的工人进行排查，重点是查看树干周围，看有没有虫穴或者是虫孔，通过捕捉成虫、刮出虫卵、修剪病虫汁等多种形式实施人工防治，尽量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3: 天牛是城市绿化主要树干害虫，隐蔽性强，危害性大，成虫啃食树枝树皮，产卵繁育，幼虫孵化后钻入树干木质部筑食，破坏树木养分、水分输送通道，不仅导致树木枯枝、长势衰败，严重时会造成树干空心、整株枯死，极大影响城市绿化景观与树木生态寿命。安阳市游园管理站高级工程师贾鹏：
4: 人工捕捉是治理天牛最直接环保的方式。每年的六到八月呢，是天牛成虫羽化盛期和产卵期，我们抓住这一关键窗口期，通过人工捕捉成虫、抹杀虫卵、精准控害，从源头遏制虫害扩散。
5: 近期持续降雨过后，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多地出现了体型硕大的蜗牛，不少市民好奇围观，甚至有人用手触碰。专家提示，这种蜗牛携带多种致病菌，接触后会带来健康风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6: 降雨过后，不少小区路面和绿化带里突然冒出大量体型硕大的蜗牛，它们比普通蜗牛大出好几倍，有的甚至接近成人拳头大小，外壳带有褐色花纹，爬过的地方还留下一道道粘液痕迹。这种蜗牛被称为非洲大蜗牛，学名褐云玛瑙螺，属于外来入侵物种。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赵延江：
7: 非洲大蜗牛是广州管源线虫等寄生虫的中间宿主，身上还携带着绿脓杆菌、变形杆菌、沙雷氏菌等多种致病菌，用手直接触摸后，皮肤可能出现肿胀、瘙痒，甚至长出水泡。如果接触后不洗手，就吃东西或者生吃、半生吃这种蜗牛，以及食用了被它爬过的蔬菜，病原体就可能侵入人体。
6: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小朋友好奇心强，看到大蜗牛总想蹲下来摸一摸、玩一玩，宠物也可能去嗅闻或者舔舐，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非洲大蜗牛携带的病原体可以通过皮肤接触、黏膜接触以及消化道等多种途径感染人体，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赵延江：
7: 一旦感染，患者会出现剧烈头痛、抽搐、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严重时会导致昏迷甚至脑膜炎。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踏踩蜗牛，碎裂的螺壳和体液同样携带病原体，可能通过皮肤伤口或呼吸道进入人体。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盏明亮的路灯不仅是出行的指引，更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今年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了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
5: 如今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各条道路焕然

0: 新，市民夜间出行体验大幅改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1: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合肥包河经开区宁夏路附近，道路两旁行道树下新加装的低位照明灯十分醒目。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

0: 依赖人工巡检，被动抢修，效率较低。
1: 为此，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项目以民生、智能、低碳为导向，全面增强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针对树木遮挡这一突出痛点，项目方采取了微改造方案。某节能照明企业包河经开区项目负责人王学元：
2: 那正常的路灯杆的话，它是13米高，树木的话茂密一点的话都会进行遮挡的，在4米到6米之间，我们加装了低位的照明灯，行人这一块啊，夜间的出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1: 智慧化管理平台的上线，让路灯管户迈入数字时代。在合肥包河经开照明智慧管理平台的大屏幕上，每一个点都代表一盏灯。全区2989根灯杆，5160盏灯具，60台配电柜的实时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0: 我们将原有的高压蜡灯更换为高光效的 LED 灯，照度值可达国标的中值以上，同时节电率能超50%。
1: 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动工，目前已完成约90%，预计本月底全部完工。改造完成后，全区所有在管照明道路将基本消除照明盲区，综合节电率超过50%，年节电可达198万度，折合标准煤793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977吨。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先说降水方面。那未来三天啊，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强降雨持续。具体来看，昨天到今早呢，主雨带是位于云南东部到福建东部、浙江南部一线。那像广西凌云、贵州荔波、广东三水都是出现了大暴雨。未来三天呢，由于副带高压稳定少动，那南方的主雨带依然是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一带。虽然说水汽输送条件一般，但是热力条件比较的好，那么单点降雨比较强，而且持续的时间长。而且呢，28号之后雨带还会再度是北抬到长江中下游。那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雨下的猛烈的地方，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福建东部、浙江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云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再来说北方哈，那华北、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25号也就是今天，东北地区东部仍然有阵雨、雷阵雨，局地呢有风雹。26号也就是明天呢，降雨总体比较弱，但是27号之后到本月底，受到频繁高空槽过境的影响，那华北、东北地区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的预报，做好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该国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70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4号深夜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北部拉瓜伊拉州是当晚连续强震的重灾区。数段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沿海的卡迪亚拉马尔镇，多座建筑物倒塌，上空冒起烟雾。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3轮，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捷克队。下半场6分钟内，墨西哥连入2球，最终3-0战胜对手，成为世界杯首支小组赛全胜的球队。接下来，他们将继续留在家门口，等待淘汰赛的首个对手上门挑战。韩国队打平即可确保小组第二，但进攻端始终把握不住机会，眼睁睁地看着南非队以1-0抢走了飞往洛杉矶的机票。接下来韩国队要等待与其他小组第三进行大乱斗，而三战仅积1分的捷克队小组垫底，告别美加墨世界杯。此刻提示，今天是拉林铁路开通5周年的日子，一列贯通青藏铁路和拉林铁路的升级版旅游专列美丽天路号将从青海西宁站始发，开往西藏林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0: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700人受伤。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2: 好的，郭鹏。在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委内瑞拉所有有关部门和民防系统都已全力投入救援工作，在受灾和建筑倒塌的区域，公共服务受到了影响，居民生活燃气供应已经切断。在拉瓜伊拉州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出现了电力服务受影响的情况。加拉加斯附近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坏严重，现在已经关闭。此外，委内瑞拉北方的几个州也出现了供水受影响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全国公共服务系统仍然保持运行的状态。目前有关伤亡的最新数据还是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但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初步预估，遇难人数很可能在10000至10000人之间。此外，地震还会造成大范围的破坏和相关的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20%。那在地震发生后，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该国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那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也表示，他已同意接收来自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墨西哥、卡塔尔、巴西和中国的整治救援队，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抵达委内瑞拉。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也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该保持冷静，做好安全的防护，并且立即的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郭鹏。
0: 好的，刘洪凯。
1: 地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委内瑞拉广场，是民众在这次地震后聚集的中心地点之一。根据最新消息，这场地震不仅在委内瑞拉首都感受明显，全国范围内多个城市都被波及。由于这里是一处开阔地带，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待，同时防范可能出现的余震。事实上，主震发生后确实出现了余震，从委内瑞拉时间下午6点左右到晚上7点之间，记录到了一些强度较小的震动。在加拉加斯市中心走访时，可以看到一些住宅区和部分建筑出现了损坏。社交媒体上已经出现一些消息，称加拉加斯东部地区有建筑物倒塌，但我们还无法在现场核实这些信息。安保措施很快就已经启动，有关部门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同时也限制了车辆外出，以便让安保、民防和应急支援车辆能够正常通行，前往可能需要支援的不同区域。尽管这场地震在最初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和冲击，民众总体仍保持冷静，人们都尽量停留在开阔地带避险，远离可能发生楼体或围墙坍塌的区域。此外，还有消息称，拉瓜伊拉沿海地区有部分建筑物倒塌。目前天色已经暗下来，现在已经是委内瑞拉晚上7点多，电力供应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只有公共照明系统仍在正常运转。
0: 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发来的报道。
4: 此前，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全部解除。那么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画面来看，地震发生的时候，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坍塌，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居民纷纷撤离建筑前往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周边地区已有多栋建筑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中。此外，地震后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城市拉瓜伊拉部分倒塌建筑废墟内发生火灾，当地媒体称火灾疑似由天然气管道受损引发。 那么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到了影响，航站楼内部分天花板、玻璃等设施受损。地震发生约四个小时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的非必要的社会活动。由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里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地铁和铁路运输也全部暂停。他还表示，民防系统和国家应急系统已经全面地投入了救灾的工作。此前稍早呢，加拉加斯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也表示，该市有两栋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名受困人员，500余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参与救援。那么连续强震发生之后呢，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也发布了安全提醒，呼吁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保持通信畅通，同时提醒沿海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岸，转移至安全的区域避险。那么我目前位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了高层建筑，前往公园、广场等空旷的地区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库塔震感则更为明显，多栋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不过截至目前，哥伦比亚尚未报告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哥伦比亚政府已提醒民众警惕后续的余震。
1: 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总台记者暂时无法抵达地震现场。我们来听一下当地华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描述的现场情况。
5: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非常恐怖。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还是非常吓人的。我跟这边的

0: 您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我当时在校园里面，我在喂那个校园的流浪猫，等我回家的时候呢，家里面我们那边是住在首都的使馆区，房子从外面看都还好，就是里面墙皮脱落比较严重，墙皮脱落然后裂缝比较多，家里面比如抽屉都打开了，然后墙皮掉的一片狼藉，另外就是基本上人都在外面待着，然后我回家之后那个物业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到外面去待着，就是如果回家的话拿了东西赶紧走赶紧下来。当地人还算淡定，就是当地人反而来安慰我，因为我当时比较慌张，当地人我看他们还有说有笑的聊天什么的，但是也都在外面，没有在屋里待着，把小孩啊狗啊什么都牵出来了，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况。
2: 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领导已到达中华会馆慰问侨胞，他们已在灾区发现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3: 当地华人华侨的最新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他和同事一直在救援现场。
4: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5: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期三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本届论坛当中，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议题备受关注，相关议程超过30个，并延伸至金融、艺术、服务、创业、生物等各个领域的应用。与会嘉宾热烈探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机遇。
1: 记者观察发现，论坛期间与会嘉宾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充分彰显出全球市场对中国前沿技术创新、产业落地赋能的高度关注与热切期待。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郭淼、陶泽文的报道。
2: 走进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前沿创新场景随处可见。会场内特设的机器人主题咖啡厅极具亮点，多台高精度智能机器人全程自主作业，完成咖啡豆研磨、精准萃取、创意拉花到成品出杯的全套工序，让参会嘉宾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方式的全新变化。实际上，本届论坛聚焦规模化创新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这一前沿赛道更是备受关注。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
3: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2: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场景化落地成效显著，已成为全球智能科技发展的重要引领力量。中国创新实践也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的核心焦点。本届论坛创新主体活力迸发，参会的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40%，多家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不少国际参会嘉宾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成果高度认可，期待借助达沃斯国际交流平台深化对华科技合作，共享创新发展机遇。波黑青年企业家伊尔萨·祖赫里奇，
4: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硬件和软件制造能力都非常强，我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更多了解中国在 AI 方面的成就，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这是一种丰富的体验，让我非常兴奋。
2: 纵观本届论坛全部议程，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议题热度居高不下，相关专题研讨活动超过30场，成为本届论坛的绝对核心议题。相较于以往单一的技术探讨，本届论坛的 AI 话题实现全方位延伸，深度覆盖金融服务、文化艺术、民生服务、青年创业、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探讨人工智能跨界融合、赋能各行各业的全新可能。论坛在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同时，也理性审视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在论坛交流中提出，东北地区应该搭建优质创新生态，以新兴产业赛道留住青年人才，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5: 未来哪些专业能够受欢迎，光 AI 不够，一定要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复合型人才就是又有专业知识，又能够了解新的 AI 这种工具的到来，来拥抱。要跨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才，这么重要，像东北应该想办法把年轻人留下来。年轻人尤其是00后，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新兴的让他们兴趣驱动的产业，所以这创新生态非常重要。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还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许诺，将同卡塔尔方面共同确保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安德拉比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当天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继续。
0: 根据伊朗国家级媒体及美国官员早先公布的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允许伊朗原油及相关产品出口等重要议题，均在近期得到部分推进或落实。但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各说各话。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编辑伊晨的综合报道。
6: 截至目前，围绕美伊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核问题作为其中的关键议题，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按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加里巴巴迪于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些议题仅会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必须以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所有制裁为前提，才会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同日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称，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是伊方做出的承诺，他们需要履行这一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晚间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指责美国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发表相互矛盾的声明。巴加埃在发文中称，美方这种行为无助于消解伊朗人积累的不信任，而只会让人回想起以往的背信弃义。巴加埃称，美国统治阶层必须明白承诺换承诺的原则，要求履行相互义务，并避免做出与谅解备忘录明确文本完全相悖的解释。根据早前伊朗官方媒体及美官员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的核问题条款中明确写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方面也以此多次表达核问题相关的具体细则将作为制定最终协议时才会谈判的议题。所有核活动、核查、浓缩铀库存处置细则全部留待下一阶段最终协议磋商。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黄子涵。
15: 主持人好。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受强热带风暴米克拉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与此同时，台湾以东洋面也有2.5到4.2米的大浪到巨浪。巴士海峡是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东海北部同样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海况都较为恶劣。受其影响，沿岸城市海域中，浙江台州宁波海域浪高达到1.8到2米，其海边的朋友需要注意安全。 各条航线今天整体平稳，浪高多在1米以下，但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三亚至西沙北郊航线浪高 1.5 米，船体会有明显的摇晃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18: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静园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当前气温27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和美静园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劲苑930劲苑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痛仰乐队演唱的《再见杰克》，由高虎创作并担任制作人，痛仰乐队负责编曲，收录于2008年9月30日发行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歌曲的创作包含对作家的文学致敬。整张专辑作品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的生活感受，该曲的现场版本也延续了乐队的摇滚风格，也体现了乐队转型后的温情化、民谣化的音乐风格。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萧亚轩演唱的《爱的主打歌》，于2002年8月30号随专辑《爱的主打歌》稳正式发行。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他舞曲风格的巅峰。

之作。创作灵感来源于爱情如同听歌，寓意爱上一个人时，它就是最好的主打歌。无论别人怎么评价，爱就是真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嵩演唱的《多余的解释》。这首歌收录在许嵩的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中。歌词讲述了一对情侣的感情出现问题后，男方想解释却显得多余的故事。用完全口语的方式写歌词，让人在爱情里感受甜蜜和痛苦。许嵩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强演唱的《秋天不回来》。《秋天不回来》以钢琴旋律和王强清澈忧伤的声线为特色，被列入2006年网红歌曲代表品。该曲像一匹黑马，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为爱受伤的听众借此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悲伤，使其成为了 KTV 彩铃必选曲目的之一。同时，王强用纯净的歌声将这首质朴的歌曲感染着众多听众的青葱岁月。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南方姑娘》歌词美，旋律妙，唱起来朗朗上口，很容易让听众记住。整首歌就像一个动人的故事，只是平平淡淡地讲述一段所见的生活。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5，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哎。
1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九三零，听天气。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沁园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当前气温27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和美沁园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卷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炫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炫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

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填报志愿前必读，这些是关键。结合多省份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安排，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启动。考生们如何选择院校、专业，志愿填报模式、流程是怎样的？志愿填报的误区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录取工作采用什么方式，一般什么时间开始？高校招生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各省区市录取工作一般于七月上旬开始，八月底之前结束。二、志愿填报前要做哪些准备？第一步，熟悉政策。考生及家长需要对本省份的高考政策有一个全面且整体的把握，明确哪些政策至关重要，哪些与自身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及重要政策在当年是否发生变化，诸如高考的常识、动态、公示信息以及政策等方面要有所了解。例如，考生及家长至少要清楚所在省份有几个批次的志愿设置，每个批次需要填报几所志愿学校，以及每个学校可以报考几个专业等等。

不收集信息，信息来源和获取渠道的可靠性至关重要。一般而言，考生及家长可以选择的权威渠道主要有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当地考试院以及各高校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高考高招类的报刊、广播电视节目等。

0: 第三步，准确定位。定位是填报志愿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我们都清楚，在高考录取时，会将一定范围内的学生按照考生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位次越高，被录取的机会也就越大。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一分一段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在整个省份中所处的位置。
1: 不一

0: 遥远。
1: 第四步，知己知彼。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找准自身定位知己的基础上，还要需要做好对外部信息了解的知彼工作。知彼的过程，除了熟悉政策法规之外，还需要弄清楚各个招生院校的基本情况，例如学校当年的招生简章、招生计划、往年在本省份的提档线与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优势、就业情况以及深造前景等等，

部初选志愿，初选志愿是结合自身的成绩定位，确定目标院校的过程，完成第三步和第四步后，考生和家长对于高考志愿应该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此时考生可以初步划定一些在本省份有招生计划的院校，并认真研读这些院校的招生章程，仔细比较各院校之间专业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等数据，挑选出与自己的兴趣分数以及批次相匹配的院校。

第六步，模拟填报。模拟填报就是根据本省份的志愿设置情况，将考生的志愿、高考志愿的草表完整地呈现出来，进行一次真实的模拟操作。高考志愿通常都是在网上进行填报，并且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逾期将不予补报。每年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都会出现诸如操作失误、丢失密码等问题，再加上网络系统在填报高峰期可能会比较繁忙，考生容易手忙脚乱，所以提前进行模拟填报可以做到有备无患。

高考成绩是考生能否被录取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决定了考生可以选择的院校和专业范围。二是综合考量院校情况，院校是考生选择志愿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它关系到考生将与哪些人一起学习，在何处学习，以及学习哪些内容等问题。考生在选择院校时，不仅要了解院校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还要关注院校的综合办学实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水平等方面。

三是充分考虑兴趣爱好与专业就业等因素，专业是考生志愿选择的核心要素，通常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发展方向密切相关。重点大学有其优势专业，普通院校也各有自己特色的专业。至于选择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权衡。考生应选择自己感兴趣、符合个性特长的专业。对于高考改革省份的考生，还需要选择选科、科目、范围等因素。同时，专业选择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关。有些专业报考时很热门，但就业却面临着困难。因此，考生需要理性判断专业的发展前景。

爱的可四是结合自身身体等条件，专业与身体状况存在一定的关联，部分专业会受到视力、色觉、器质性健康状况等方面的限制。此外，部分

司录取通知书何时能收到？高校一般会在录取结束后一周左右向录取新生寄发录取通知书。若考生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官网上查询到了录取结果，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可及时联系录取院校公布的招生咨询电话查询本人录取通知书邮寄情况。五，报专业这些事儿别忽视。要了解专业是否有体检、语种、选科、考试科目、单科成绩等方面的特殊要求，一些定向就业的专业也值得关注，如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等。关注修业年限，比如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相关专业等，这类专业修业年限基本为五年制，还有一些高校开设五年以上的长学制专业面向高生招生。注意专业录取分数情况，可以参考高校各省级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一分一段表、专业录取分数排名等，根据自己的分数为此选择相匹配的专业。六，警惕高价辅导陷阱。谨慎对待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切勿轻信高价指导咨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志愿填报风险。

0: 想你。现在是北京时间的4: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尽我的力气，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蜜。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您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志愿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

教育部发布预警，低分上名校，内部指标不存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的预警。案例：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

了你的档案转去哪儿，怎么查，业绩来临，你的档案转递到哪儿了，档案与个人发展、职称评定、社保待遇息息相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了便捷的档案公共服务。

深秋节的档案转递到秋节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秋节、连锁秋节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秋节地或者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一项非秋节的，根据本人的意见，档案可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按规定的高效保留两年。县级以上人事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将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可以保管在非公单位就业和以上非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

二、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目前教育部门已建立高校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按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转递档案，毕业生可通过以下途径查询：一、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二、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三、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0: 三、辞职再就业，档案怎么办？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管理。
1: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
0: 四、此次专项行动有哪些服务？人社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主要措施包括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安全管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其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亿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近日印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透露，若配额未获显著增加，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迎来第3轮比赛，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小组第一出线；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位列 B 组第3位。维尼修斯双响，内马尔替补登场，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头名晋级。摩洛哥队4-2逆转海地队，取得 C 组第2。墨西哥队3-0战胜捷克队，连胜收官，头名出线。马赛科一击制胜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突围成功。此刻提示，这两天全国各地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骗子们也开始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实施诈骗。警方提醒，高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以及各地教育考试院发布。对于任何来自社群、个人推送的所谓内部消息，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渠道进行2次核实，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第四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打造从出生到养老大健康生态圈。

0: 记者现场探访智慧康养有哪些新方案，如何守护银发幸福时光。
1: 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价格低了，来源却没了，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怎么看清背后的门道？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了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原料通向抗衰。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块儿去体验，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3: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4: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3: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5: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6: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5: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3: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 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4: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灯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3: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7: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鸡冠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1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3: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关注考古的新发现。说到盐，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了，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却关乎着国计民生，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也是接连问世。
2: 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9: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

0: 储存食盐的容器。
1: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2: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歪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是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3: 三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哈，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给各位消费者啊，消费朋友提个醒，我们网购商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呢，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只是说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商家呢会多以正品串货或者是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来简单解释。
6: 很多朋友可能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这样的心态下单，但是其实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 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
5: 嗯，
6: 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被差价买单吗？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0: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7: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8: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9: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8: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9: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0: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0: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11: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
12: 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0: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3: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14: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14: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5: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呢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5: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
15: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 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

0: 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食酵，自然煎香，口子酵，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来为我们说天气。景瑞，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南方的降雨啊，可以概括为江南主雨带南压，长江中下游有3-4天的降雨间歇期，本月底雨带是再次北台。我们详细来说一下，自从6月18号以来，随着副带高压的北台，那南方主雨带呢也是随之北台，包括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24号，也就是昨天呢，主雨带明显南落，那逐渐是往华南一带转移。那么2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7号，我国降雨呈现面弱点强的明显特征，主雨带南压到江南南部和华南地区，强度较前期来讲呢有所减弱，但是呢在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到大暴雨的，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则是迎来3-4天的降雨间歇期。之后呀，随着副带高压的再度北台，那么28号之后呢，主雨带的东段将再次的是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了。那本月底前后，江南南部、华南大部虽然仍多降雨，强度呢比较的弱，这使得闷热感呢又会加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方，简单概括为华北、东北地区仍多阵雨、雷阵雨。那么27号到本月底，由于受到频繁高空槽过境的影响哈，那华北、东北地区呢仍将多阵雨、雷阵雨。我们举例子来看，像北京呢就是如此。目前来看，27到29号是连续3天都报了有雷阵雨的。那正值周末，请朋友们出行呢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6: 嗯，好，感谢景瑞的介绍。
5: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提问，郭家坤表示，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

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针对都市圈通勤时耗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据美国方面25号消息，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缓冲区撤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25号，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了两项法规，以落实欧盟与美国联合声明中规定的与关税相关的承诺。这两项法规的通过标志着立法程序的完成。这两项法规取消了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征收的剩余关税，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为某些美国海产品和非敏感农产品引入优惠准入，并延长了对龙虾进口，包括加工龙虾，以最惠国待遇从所有国家进口的关税暂停期限。这两项法规现已签署，并将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于公布次日生效。主要法规将于2029年底停止适用。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称，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谁因为2月28号伊朗一所女子学校遭到的致命袭击负责。特朗普说的袭击发生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打击的首日，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以及追责呼声。多家英美媒体陆续披露，美国军方内部调查初步结果显示，美军可能应对袭击负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古巴的侵略从未停止，并且因为未能实现击垮古巴的目标而不断加大力度。世界杯快报，库拉索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4点迎战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的最后一个对手科特迪瓦队。库拉索队主教练阿德沃卡特表示，球队在战平厄瓜多尔队后信心大增，有能力给任何对手制造麻烦。小组赛第二轮，库拉索队0-0和厄瓜多尔队握手言和，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虽然库拉索队目前积1分在小组中垫底，但他们若能战胜科特迪瓦队，仍有机会晋级。此刻提示，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合调试阶段，记者现场直击。
0: 国际禁毒日将至，最高法最高检通报了禁毒工作的成效，紧盯新型毒品犯罪，重点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
1: 国际方面聚焦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奥运摄像评估转向分享。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平陆运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今天在迎重大节点，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今天上午启动了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介绍一下平陆运河油水联调主要检验的是哪方面的情况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今天开始了油水联调，它也是标志着我们平陆运河整个工程又取得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新的节点啊。那么油水联调呢，其实主要就是指在这个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呢，系统的复核检验，传达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程度以及可靠度，包括它这个传达的冲泄水的水域特征，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的工况下它的一个运行的稳定性。同时呢，这个油水联调也是对这个传达金属结构、起闭机、包括电控设备和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的一个性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体检。那么本次这个油水联调将依次模拟这个单线传达在下行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的效果，考验的是我们整套传达设备的一个精准协同能力。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啊，本次油水联调时呢，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关注这个冲泄水时候的这个传达的水力学特征是否满足我们传达的这个设计需求。第二个是要关注在不同水头下闸阀门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对这个船舶过闸稳定性的一个影响。第三个可能还是会关注到整个传达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一个准确性，包括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这个稳定性。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呢，将预计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传达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将开展这个双线传达，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传达的一个联合调试，也是为后续船舶过闸实验奠定基础。主持人，
0: 那可以说呢，平陆运河建设已经进入到了通航的最后冲刺阶段了，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任务呢？
3: 是的，现在也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冲刺啊。那么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船闸过闸的一个最优化的一个过闸方案。那么下一步呢，还会进行这个实船试验，也就是拿真正的船到船闸里面来进行一个真实的过闸场景。实船实验完成以后呢，那么整个船闸这个调试就可以说是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目前据我了解呢，平陆运河总体工程的进度已经超过了96%，枢纽主体工程呢也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四场关键硬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哈。一个是这个航道扫床的这个收官战，一个是船闸联调攻坚战，也就是今天进行的这个油水联调。那么下一个呢是配套工程的大会战，以及包括后续的一个物流组织的协同作战。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 但是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青少年群体。
0: 是，麻经药品的失管失控，还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它们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的认识？另外就是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5: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4: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经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6: 比如说一些麻经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4: 今年1至5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7: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正势。
4: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6: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体育方面。青少年篮球是中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的根基，备受行业和家长的关注。今天中国篮协专门举办专题活动，现场深度解读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报告，完整梳理校园篮球普及、青训梯队建设、赛事体系发展等核心数据，同时直面行业现存各类发展难题。
0: 活动现场呢有哪些权威解读，另外就是释放了哪些新的规划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报告反映出哪些青训的现存问题，另外就是相关专家给出了怎样的针对性的解决举措呢？
3: 好的，李婷。那么今天呢，中国篮协是组织媒体记者，包括各个关于篮球行业当中的这些专家。

0: 是进行了一个集中的一个解读和答记者问。那么刚刚呢，其实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是出版了《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报告》。那么针对这份报告呢，大家也是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行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背景。那么依托国家三大球振兴，包括体教融合深化政策，目前呢，我国的青少年篮球参与的这个体量是持续的上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长期存在着校园体校社会青训培养的割裂，选材粗放，培养功利，行业呢也是缺乏监管。针对这些痛点呢，中国篮协也是联合高校的科研团队，历时两年调研全国的青训校园赛事教练员青少年球员的这些数据啊，编纂完成了这份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呢是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那么在未来五年内呢，它也可以作为一项指导性的这个报告。那么这次篮协的解读呢，其实也释放了很多颠覆性革新性的行业观点，打破了以往行业固有的一个认知。那么首先呢，就是要重塑培养的理念，先育人普及，后竞技选材。那么现在呢，针对尤其是针对小篮球8到12岁的这种低龄的青少年，要拒绝高强度的这个专项训练，同时呢也要杜绝过早的专业化的这种定位，要去功利化，要纠正基层的这种唯身高论、唯身体论、唯成绩论，一定要去锦标化。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打通体教融合的壁垒，破除人才孤岛。报告呢也提出，要打通校园篮球和专业体校以及社会青训三方面的人才互通。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要革新选材训练的模式，告别肉眼选人。那么也就是要制定一套标准化，各个基层的这个篮球大家都要有统一的这个标准。第四呢，就是要规范行业的乱象，严管青训的这个市场。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更细化到了还有一部分是基层的教练员，包括裁判员，还包括青少年的学生家长。那么这些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在学生早期的时候，由于自身的这种对于篮球、对于竞技赛场的这种认知的不足，很多时候会投放一些错误的信号，这也让很多学龄儿童的这些学生对于篮球的认知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整体来看，这份报告是跳出了以往重竞技轻普及的这种思维，要兼顾全民的健身，包括后备人才的这种培养。目前呢，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周宏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1: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可能给奥运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5: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 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6: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啊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啊，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啊，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会的实地考察。
5: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五个分项。
6: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五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五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5: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连接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7: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5: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8: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5: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6: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1: 闻所未闻，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盛。

0: 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作为哈兰德还在多特时期就磕过他和贝林厄姆 CP 的原始粉，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24小时以内，广告视频的观看量就突破了891万，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这则广告呢，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被外星人罗纳尔多举着喉糖支配的恐惧。更耐人寻味的是，从韩日世界杯到美加墨世界杯，罗纳尔多竟然还梳着阿福头在荧屏上跳针，只不过这次喉糖变成了电解质水。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世代的心。我想到了一个不太恰当，但又特别想分享的类比，就是如果说过去的贝克汉姆、卡卡是芭比娃娃，那么哈兰德就是拉布布，是 Jelly Cat。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了还是不看球了，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
1: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张小刚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提到，主要目标是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还提到，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建立完善新能源消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安全和军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军方尚未接到政府要求其从黎巴嫩撤军的指示。消息同时称，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黎以直接会谈中，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确讨论了以军可能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的问题，但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当天稍早前，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对第21届济州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还表示，国际社会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迎战厄瓜多尔队。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今天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球队已经提前晋级世界杯32强，但在小组赛末轮对阵厄瓜多尔队时，不会进行人员大幅轮换，会争取以一场胜利收官。厄瓜多尔队目前在一组积一分，排名第三，只有战胜德国队才能掌握出线的主动权。此刻提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发布提醒说，在北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北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时段晚高峰。关军情来关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继续来聚焦委内瑞拉强震。
0: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争夺正在进行当中，多队面临生死战，出现悬念待解。

0: 晚高峰观军情。
1: 国防部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2: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消息，
3: 六月下旬，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将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昆明举行。
2: 之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海军辽宁舰编队近日赴南海新太平洋海空域组织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多次受到日方舰艇飞机的恶意挑衅滋扰。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挑衅行为。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3: 我们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当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2: 有记者提问，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指出，
3: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轻者自轻，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
2: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次曝光了火箭军东风时期高超声速导弹的实弹发射画面。有外媒分析认为，此次发布时间点恰逢七国集团峰会刚刚结束，环太平洋军演启动前，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我没有更多补充信息，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2: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复用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但责任区保持不变。有分析认为，改名的背后标志美军战略重心更明确聚焦中国。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3: 改名是美军自己的事儿。需要强调的是，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棋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希望美方多做真正有利于增进互信、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2: 据报道，美国和日本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而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张晓刚严正指出，
3: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0: 之声，新闻晚高峰。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 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造成广泛影响，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建筑物倒塌，救援行动目前正在进行中，多个国家已提供援助，中国对此情况有何关注？
2: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
0: 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中有无中国公民伤亡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2: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称，该国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阿尔塔米拉区的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我身后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寻找可能的幸存者和伤者，同时也在清理废墟，并通过人链方式展开救援，尽全力营救这栋在震后已经完全坍塌的建筑内的幸存者。今天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对全国造成影响，仅在这一片区域至少已有四栋建筑坍塌，加拉加斯另一处地区圣贝尔纳迪诺也有四栋建筑坍塌。此外，拉瓜伊拉以及中部沿海地区也出现受灾情况。正如我们看到的，民防部门已经全面部署，动用全部专业力量搜救可能的幸存者。有关部门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今晚不要返回楼房区域，应停留在开阔空旷地带，以防再次发生地震或一些尚未完成结构安全评估的建筑物出现坍塌。但在加拉加斯以及委内瑞拉其他地区，已经有多名被困伤者从废墟中被救出。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在户外，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4: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非常恐怖。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两栋建筑物。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市有2处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倒塌，目前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5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执行救援任务。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来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哈，重点来说说三点。首先呢，未来两天云南到江南南部、华南的强降雨，那么未来两天云南到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啊，仍将有大的暴雨，暴雨点呢比较的分散。那么由于云南、广西一带近期是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需要我们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28号之后呢，雨带啊，南方的主雨带是再次的北抬，那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将再迎强降雨。那么28号之后，副带高压是再度的加强西伸北抬，主雨带也是随之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呢，6月底到7月初，低空急流加强，那长江中下雨带还会有低涡发展，包括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的降雨强度呢会显著的加强。比如说30号前后，那么在江淮、江汉东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等地呢，就将有大的暴雨，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现身。最后我们来关注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雷阵雨。那27号到本月底啊，受到高空冷涡或者呢高空槽东移的影响，那华北、东北地区呢仍多阵雨、雷阵雨，像北京就如此。27到29号连续3天，目前来看都报了有雷阵雨。正值周末，朋友们出行呢，请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做好安排和防范。那气温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华北平原等地的高温发展增多。未来3天，北方到江淮、江南等地的气温总体是呈现上行趋势的，尤其西北到华北、中南部以及黄淮，还有江淮、江南的最高气温都将普遍升到30度以上，暖湿气流北上，那么华北南部、黄淮等地的空气湿度呢也会增加，会导致闷热感。暖湿气流北上，那么华北南部、黄淮等地的空气湿度呢也会增加，会导致闷热感啊明显的增强。在这提醒朋友们关注当地的具体气温预报，做好防暑的准备。好，天气说到这儿。
0: 感谢景瑞的介绍。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我来了啊！
9: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
1: 明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明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
1: 国际方面，26号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
2: 6月25号至26号，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在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举行，会议共同商讨战争后的乌克兰重建事宜。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26号晚，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采战，中国将对阵阿根廷。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上午呢，我们将迎来 D、E、F 三个小组第三轮的全部六场较量，头名之争与生死之战也将同步上演。那么各组将带来怎样的博弈呢？相关前瞻，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京阳为我们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看点吧。
1: 好的，那么正如你所说呢，刚才我们说到了 D、E、F 三组收官战呢，也是覆盖到了第一名和次席以及第三名的名额逆袭三类核心剧情。那么目前来看呢，美国和德国已经锁定晋级，而土耳其呢和突尼斯目前已经是提前淘汰了。那么可以说呢，到了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的4点，首先进行的是 E 组，厄瓜多尔对阵德国和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那么这两场比赛呢会同时开打。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他们必须争取胜利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晋级希望。而对于德国来说，在已经锁定晋级的情况下，这场比赛呢会是他们调整阵容、锻炼球员、轮替休息的好机会。而库拉索呢和科特迪瓦的比赛就非常刺激，库拉索呢想要争取到晋级就必须赢下比赛，而科特迪瓦想要晋级呢也必须保证这场比赛不输。那么这注定的是进攻和防守的较量。那么到了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的7点， F 组的两场比赛拉开帷幕，突尼斯对阵荷兰，日本对阵瑞典。突尼斯呢目前已经提前宣告淘汰，但是荷兰、瑞典、日本三支队伍的积分非常接近，日本和瑞典的比赛呢将直接决定晋级的名额，而荷兰队呢则需要保平或者再拿下一场胜利才能够稳稳的出现。这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也其实也不是一件难事，那毕竟他们的对手突尼斯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而荷兰队最近的状态其实还可以。那么最后呢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10点，第一组的两场比赛，美国对阵土耳其，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美国队呢目前已经提前锁定出线，而土耳其呢已经被提前淘汰。这届世界杯呢土耳其人的状态并不是很出色。那么反观澳大利亚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呢就是生死战了，谁能够获胜谁就能晋级。那么输球的一方呢就不得不依靠第三名的成绩来被动的等待，相当于呢把出线的命运交给了别人。所以这两支队伍一定会拼尽全力。那么如果双方打平呢，澳大利亚大概率会依靠这个净胜球的胜负关系优势去出线。所以对于巴拉圭来说，他们的压力其实会更大。那么在世界杯扩军之后，12组的前两名和8个最佳小组第三的赛制之下呢，净胜球、交手记录、小组第三的横向对比，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变量。所以我们也期待明天的比赛的精彩。
0: 好的，贾京阳。

0: 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眼玲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我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驴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

0: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

0: 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袁国志介绍，游水链条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穿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游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穿闸金属结构、启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 然后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游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4: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3: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4: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3: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7: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

0: 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0: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18万元。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
2: 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0: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1: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

0: 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振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振龙参加上述活动。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3: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4: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3: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4: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

0: 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6: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今天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

0: 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深耕生态治理，厚植绿色底色，阻力和晋远段提质换新，绘就水岸新图景；晋远刘川全链赋能新产业，红果飘香富万家；晋远乌兰东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暖心服务获点赞，民生养老更舒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晋远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全域生态整治修复，阻力和生态综合治理作为全县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目前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进入生态提质、景观优化、配套完善的收尾阶段，是当地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深化流域治理的重要举措。阻力河为黄河一级支流，晋远段流长39公里，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是县域核心生态廊道和黄河重要生态防线。受自然冲刷与人为活动影响，流域曾存在河道淤积、岸线破损、生态薄弱等问题，不仅带来防洪隐患，也制约县域生态品质提升。为此，晋远县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阻力河生态修复列为重点生态工程，聚焦河道整治、水质提升、生态修复、防洪安全四大重点，实施流域综合治理，精准修复河道生态，补齐治理短板，夯实县域绿色发展基础。目前，河道清淤、生态护岸、河道规整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有效解决河道淤积、岸线失稳等突出问题。现阶段项目重点推进生态隔离带建设，绿植补植、生态围挡布设

0: 等提质工作，同步完善滨水便民设施，持续优化河道生态风貌，切实提升治理惠民实效。该项目是靖远县近年生态治理的重要抓手，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削减入黄污染物，修复流域水生态系统，稳固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同时打造水清岸绿的滨水空间，扩增城市绿地，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助力县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靖远县将紧盯项目收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安全、成效关口，高质高效完成剩余建设任务，同步落实常态化河道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常态化推进全域生态治理，全力守护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持续擦亮县域绿色生态底色。
1: 地处黄河之滨的靖远县柳川镇，凭借得天独厚的高海拔、长日照、大昼夜温差的自然禀赋，孕育出果肉饱满、色泽鲜亮、口感醇厚的优质西红柿。如今，这里已构建起集约化育苗加标准化种植加精细化分选加订单化采购的完整产业链，让一颗颗红西红柿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香飘全国市场。产业发展种苗先行，在柳川镇张滩村的育苗大棚内，绿意盎然，全自动水肥一体化喷淋系统高效运转，工人们正精准进行管护作业，专门培育优质西红柿种苗，不仅满足本地种植需求，还稳定供应青海、宁夏等地，从源头保障种苗健壮、抗病力强。依托东西部协作政策支持，柳川镇打造千亩净禾设施农业产业园日光温室示范区，推动西红柿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转型。全镇蔬菜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其中西红柿为核心品类，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稳产优产。丰收喜悦的背后是高效的产销衔接，每到采收旺季，柳川镇的田间地头、合作社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小心翼翼采摘成熟西红柿，避免磕碰损伤，合作社内工人们熟练进行挑拣、分级、贴标、包装，严格按照果形、色泽、大小分类，确保每一箱西红柿品质达标。红果满枝头，销路通四海，从田间大棚到全国餐桌，完善的采购销售链条让柳川西红柿香飘四方，小小的西红柿已然成为带动百姓增收、助推地方发展的幸福果。近年来，靖远县持续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乌兰东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投入运营以来，凭借优质助餐、健康服务、贴心照料，赢得周边居民广泛认可，成为老年人就近享服务、暖心度晚年的幸福港湾。在靖远县乌兰东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干净整洁，饭菜飘香，老人们有序就餐，闲话家常，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该服务站由民政部门规划，县城投公司建设运营，社区全程监管，创新推行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区监督模式，把养老保障送到群众家门口。运营以来，服务站严把食材质量、规范卫生管理，菜品兼顾营养与口味，深受老年朋友欢迎。如今，这家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已成为周边老人离不开、信得过、靠得住的温馨家园。优质贴心的服务、细致周到的照料、温暖和睦的氛围，真正把养老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安享幸福晚年，生动彰显了靖远县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夕阳红，全力打造高品质民生幸福生活的温度与担当。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书接上回。这个张京做梦也没想到，他让那个吕新贵给皇帝买冕铃，结果东厂把吕新贵给抓起来了。张京一考虑，这事可坏了，一旦吕新贵出了事儿，自己这小命就难保啊。张京马上就问这管家，哎，我说吕新贵的弟弟跟你还怎么说的？
6: 他弟弟说，老爷，您托付他哥哥买一种什么东西啊？就为这件事儿犯的事儿，他要您务必想办法把他哥哥给救出来。小的刚才我一听这事儿非同小可，假如一旦让冯公公知道，要是当面一问你买冕铃干什么，这个事儿要露出来，那可就麻烦了。所以我就把吕兴贵的弟弟给打发走了。
5: 那你就能把他弟弟打发走？
6: 当然了，我跟他弟弟发火了，我说你小子到这儿来诬陷我们家老爷，天知道谁让你买冕铃，滚，别在这胡闹，再说老子对你不客气了。他这管家本来是好心想给他家老爷

0: 减轻点麻烦，把吕兴贵的弟弟给骂走了。哪曾想张景抡起了手，啪就这个大嘴巴呀，哎呦，这大嘴巴打得这个响啊，给这刘玉打得哎呦在地上当时转了个圈，打懵了。他晃过神来了，知道自己这件事办错了，扑通一下子给张景跪下了。老爷，小的哪块做错了？混账东西，你马上到吕兴贵的家，告诉他弟弟，我张京正想办法把他哥哥救出来，有我张京在，绝不会让吕兴贵受冤。
1: 老爷，我这就去。
0: 回来，刘玉啊，咱们做人不能狗脸上摘毛啊，说翻脸就翻脸，是福不是祸，是是祸躲不过。吕兴贵的确是受我的委托去云南买的冕铃，今天让人家给陷害了，咱们在旁边看笑话，这还是人吗？再说东厂抓他吕兴贵干什么，还不是想办法把我给扳倒。刘宇现在才明白主人的意思，连忙转身奔吕兴贵家去了。当刘玉走了之后，张京冷静地思考了一会儿，他知道现在是大祸临头了，他连忙去找他那个好朋友叫张红。这个张红也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要是论排位排在张京的前面，不过这个人老实巴角的，不爱张了，有些事儿他让张京去办，他呢夹着尾巴做人，在冯宝面前也规规矩矩，在张京面前也很客气。张京知道这个张红有一定的道行，但是这个人总是不爱出头，他想现在我应该把张红给拉进来。张红对冯宝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边也在算计着冯宝，要说人有的时候这利益相同，他就可能凑合到一块儿。他来到张红面前，张红早就料到这一步了。
2: 怎么，张公公坐不住了？哎呀，你那点小算盘我早就看出来了，是不是冯公公在打你的主意呀？你的干爹对你不错呀，可是你要注意，你那干爹要是一翻脸，他是六亲不认呢。吴和怎么样，在你干爹面前那也是个红人，最后怎么没了？
1: 哎呀，张公公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六神无主了，冯公公我那干爹对我要下手啊。
0: 哼，一打这个铁面宰相死了之后，我就琢磨冯公公早晚要把你除掉，有事儿没事儿你总往皇上那儿跑，他看着能不来气吗？现在这个张四维跟你又勾勾搭搭，你以为你干爹是傻子？他早就想把你除掉，不过他没得把，这回你的把柄让他抓到了，他好得了你吗？
1: 张公公，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讨教一个对策呀，咱们两个能不能合起来把我干爹扳倒，到时候大内这摊事儿就是咱们俩的了。
0: 我可不像你那么有野心，不过你干爹这个人跟我在一块儿也待了几十年了，他表面上对我挺好，实际连我都防着，不过我可不像你成天在皇上跟前叨叨咕咕的，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他对我不加小心，他加小心的是你。现在你还有一步棋呀，
1: 哎，张公公快给我指出来呀。
0: 这步棋就看你敢不敢走，在皇上面前你只要用三个字。
1: 什么字？
2: 着急了吧，好好听着，
0: 即将

0: 正法。
1: 哦，
0: 张京那脑袋特别的灵，他听出来了，在皇上面前要激起皇上的愤怒。好，我马上就去见皇上。张京急急忙忙的又来到了乾清宫。皇上心里就琢磨，张京刚走怎么又回来了，说张京有急事要求见，那就见见呗。再说这小皇上也愿意跟张京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这张京就过来了。他见到皇上跪在那儿就哭了。张京啊，你有什么事儿？别哭啊。万岁啊万岁，您救救小的吧，奴才为了您把太后得罪了，把冯公公也得罪了，他们要置我的死地呀。讲讲怎么回事。紧接着这个张京就跟皇上如实的讲了，他确实给皇上派人到云南买的淫秽的器械去了，没想到东厂的人把这件事发现了。如果这件事要是捅漏了，他的罪就大了，说句实在话，命都保不住了。可是今天他来到皇上跟前，皇上呢既想保张京也想保自己，可是如果皇上要是一翻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张京身上，这太后也不能把皇上怎么着。可是这个张京，皇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他了，在皇上眼里这个张京比冯宝有分量。今天听说张京为了给他买欢乐的器械出了事儿，皇上不能不伸手啊。可是怎么能对付了我的母后呢？再说冯宝这个大伴儿一小是背着我长大的，这人都是有感情的，难道真让我对冯公公下狠手？他这决心还真就下不来。张京在旁边开始煽风点火，皇上啊，您可知道您十岁就当皇上，现在您已经当了十年皇上，可是当了十年皇上哪件事您说了算呢？您最喜爱那两个小太监，一个孙海一个客用，现在到南京当苦役去了，为了谁？不是为了皇上您欢乐吗？我对皇上您忠心耿耿，看来这个冯公公对我也下毒手了。皇上，您想没想到您身上一直压着三座大山呢？ 什么？朕身上有三座大山？
1: 皇上，三座大山剩两座了，换句话说剩一座了。
0: 张京，把话说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1: 第一座大山就是前朝的铁面宰相张居正，朝廷大大小小的事儿没有一件您不听他的，可是这座山老天替你拔掉了，他人已经死了。还有一座山就是您母后，可是这位铁面宰相死了之后，你母后也不参政，所以说这座山自动的也平了。另外一座山还压在您身上，就是大内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啊。
0: 啊，
1: 皇上听明白了，还有一座大山在我的肩膀上搁着，这座大山压得我都喘不过来气儿，
0: 但是皇上没说。那你说这座山能不能把它除掉啊？
1: 皇上，您可知道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如果你不除掉他，他还要压着你的头，您可是万岁爷呀，天下万里九州都听您的，难道您非得让一座大山把您压得喘不过气儿？
0: 这几句话把小皇上的心给说活了。
1: 那张京，你看看我用什么方法能把这座山推倒。太简单了，万岁爷，大权就在您的手上，您是九五至尊呐，天下都听。

0: 您的。这小皇上让张京这几句话就给激起来了。好，张京，那你看看什么时候动手啊？皇上一早不宜迟，最好今天晚上就动手。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是九九重阳节，九九重阳节皇亲国戚都进大内来看戏。哎呀万岁爷呀，这正是一个天赐良机。那好，今天晚上就动手。张京，这件事儿你一定要把它办得稳稳当当，千万不能出差错。再说张京啊，你用谁的人动手呢？万岁爷，锦衣卫和东厂的人都不能用，武成兵马司的人也不能用，那用谁的人呢？万岁爷，您马上下一道旨，先把冯宝这个大树的树根挖掉他三棵。谁呀？一个是他侄儿叫冯邦宁，再锦一位是四品的大员，还有一位就是他的管家徐觉，再锦一位也是四品的副指挥使，另外一个就是油漆。把这几根树根给他拔掉。好，那我马上就下旨。这皇上当时就下了一道密旨。皇上，京西大营离京城最近，就用京西卫所的兵。好，皇上紧接着又下了一道旨。这小皇上就上了张京的圈套了。张京在皇上那儿领了几道圣旨，急急忙忙首先就奔京西大营去了。那时候京西大营叫卫所，这卫所大概和现在的军一级的单位差不多，就是住着一个军的部队。他来到京西大营，拿着皇上的圣旨，带着京西大营一万人马进了京城，跟武成兵马司就办了城防交接。这武成兵马司就觉得特别奇怪，张京带着圣旨，他们也不好问什么。再说今天是九九重阳节，宫内要唱大戏，可能考虑宫内的安全吧。这武成兵马司就把守护京城的主要任务移交给了京西大营卫所的兵。这京西大营的兵一进京城，把各个城门的岗全换了。那么也就从现在开始，这个京城是里不出外不进，老百姓进进出出无所谓，宫廷里边的人谁也出不去了。张京把这大门都锁好了，把这岗哨都换了。这时候他挑选了200名精兵来到了锦衣卫的大营。张京到了锦衣卫的大营，啪，他首先亮出了自己的腰牌。张京这个太监在大内那可是秉笔太监呐，和过去那个冯宝地位差不多。再说锦衣卫大营这些看门的都认识张京。哎呀，张公公，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哎，我是有公事儿。守门的这些军士心里就纳着闷儿，哎呀，这个张公公怎么带了这么多人马呢？他一回身，你们呢都在门口听令，我到里边啊去去就出来。他大模大样的就进去了，谁也不敢拦他呀，人家那是皇上身边的人，再说锦衣卫直接归皇上领导。锦衣卫大营里边这些当值的一看张公公来了，非常客气的把他让进了客厅。张公公，您来有事吗？
1: 是啊，我来有要事。今天晚上是九九重阳节，这九九重阳节万岁爷啊下了一道旨，所有的皇亲国戚还有啊大内的这些头头的亲属都可以到内宫里边看联欢晚会。

0: 联欢晚会看完了，咱们万岁爷还要招待大伙儿吃顿便宴。
1: 啊，那您到这儿来？
0: 嘿，我到这儿来，我可是公干啊。冯邦宁，那是咱们冯宝的侄儿，还有徐觉，那是大管家。他虽然在锦衣卫任职，也是咱们内宫里边直接的亲属和家人，所以啊，我就请这二位
1: 啊，那赶快把他们叫来去吧。
0: 然后啊，这吩咐底下的人把冯邦宁和徐觉就给找来了。
1: 再说冯邦宁和徐觉这两天也听到点风声，
0: 就是啊，冯宝已经有了密令，告诉他们这段时间是特殊的时期，都得规规矩矩，不许啊乱说乱动，也不要满哪去走。
1: 一听说张公公来请他们，笑呵呵的：“张公公，哎呀，劳您的大驾，您亲自来的。”“
0: 是啊，因为你是我干爹的侄儿，你呢是我干爹的大管家，走，跟我到内宫。”这两人呐，收拾收拾，跟着张京就出来了。出了锦衣卫的大门，哎呀，他俩就觉得不对劲儿啊，怎么来了这么多兵马呢？再说他们两个也用不着保护啊。哎，我说张公公，带这些人马干什么呢？
2: 哎，不光请你们，还得请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不带点兵马保护保护李老爷能行吗？
0: 啊，这俩小子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儿。好吧，跟着这些人就走了。
1: 走着走着就觉得不对劲儿啊，内宫的方向和锦衣卫北镇府司的方向正相反，怎么奔北镇府司的大狱去了呢？因为这条路他们俩特别的熟，来回抓人办案，有些重要的事儿都是他们俩来回跑。
0: 哎，他俩把轿帘啊同时就周开了。
1: 我说张公公，就是往哪儿去呀？
0: 嘿，往哪儿去呀？快到了。这态度就变了。
1: 快到哪儿了？快到你们该去的地方了啊。张公公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到那你就知道了。
2: 这时候抬轿的就加快了脚步，这200多名精兵一个个把家伙事也都亮出来了。这俩小子心里头想，嘿，这回可完喽，就这么着，把他们俩直接就抬到了锦衣卫的北镇府司大狱。到了大狱之后，张京啪亮出了皇上的圣旨，把他们两个给我押入死牢。
0: 啊，这俩小子还没等缓过神来，就被五花大绑的给捆起来了。然后就塞进了北镇府司大狱的牢房。这俩小子嘿，作恶多端，也是啊，做到头了。不管怎么说，这可能就是他们两个的归宿吧。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2: 那么张京把这件事完成了，还有下一个任务，那就是油漆。
0: 油漆要是论官职没有，但是在北京城里边，在官场当中，一提起楚斌先生都知道。这个油漆那当年在北京城也是一跺脚，是北京城也是三晃啊。当年仗着他是首府的大管家，可以说在京城的地面上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这天哪，他正在自己家里边陪着那个孟芳小姐喝着茶唠着嗑，他也在做下一步的打算。首府已经去世好几个月了，他呢虽然在首府家里边和他自己这小家里边来来往往里里外外的忙活着，但是尤其必定是读过书的人，跟首府鞍前马后这么多年，有些情况 踏实

0: 比谁都清楚啊，这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年靠这个大宰相在京城横晃，如今这个大宰相没了，嗨呀，他明白喽，有这个大宰相当靠山，还不如没有这个大宰相了。没这个大宰相啊，你没有对立面，有这个大宰相，恨张居正的那些人现在都恨这个油漆。这几天呢，跟徐觉也没好意思联系，在自己家里边先猫两天，看看风向，如果一旦要是有风吹草动，那么他就想提前溜出京城。怎么着，哎，梁国铁饼子先溜啊。哎，这天呢，天刚帮黑，他就听有敲门的声音。哎，谁呀？谁呀？开门吧，传达圣旨的啊。圣旨传到我这儿来了，按理说传圣旨得传到原来的张克老家呀。他是好不情愿的把这院门打开了，就看呼呼啦啦进来一大帮人马，一个个五大三粗啊，把油漆就围在了当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这个张京带着皇上的圣旨，领着人马首先到北镇府司的大营，把冯邦宁和徐觉先给抓起来，押入了北镇府司的大狱。那么他们转过身就来到了油漆的家。这油漆做梦也没想到皇上的谕旨能传到他家，既然是皇上传旨，就得开门呐。当油漆把这大门一打开，呼啦啦的就进来好几十个虎彪彪的大汉呢，一个个长得是五大三粗。这些人一进来就把油漆给围在了当中。这时候啊，张京就过来了：“楚斌先生，认得我吗？”啊？这不是张公公吗？认得我张公公。你到大内除了那个冯公公还有徐觉，你还认识谁？看见我你连眼皮都不了。你不就是仗着当年那个大宰相吗？哎呀，张公公，这话怎么能这么讲呢？哎呀，您有您的公事，我有我的公事，咱们互相之间就是

的如今，少来这套。有期接旨啊，真是来传圣旨的。尤其跟首府这一辈子，皇上直接给他下旨还是第一次，这可真是大姑娘坐轿头回呀。既然接旨他也明白啊，赶紧的跪着，张京是口传圣旨。尤其你在京城和冯宝的大管家徐爵暗中勾结，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把你押入北镇抚司的大狱。啊，把我押起来呀？尤其这回扁那狗眼睛长吧了，但是尤其可挺机灵啊，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我说既然是把我押入大牢，那我就是罪人了，能不能让我跟我妻子说一句话，说一句话好吧。哎，张京今天呢还挺给面子。就在这功夫，那个孟芳小姐，也就是孟无忧的妹妹，那个官家的女儿，慌慌张张的就跑出来了。你看这个小脚女人呐，跑着跑着还掉了几滴眼泪。他知道尤其这回可能是回不来了。官人呐，官人，尤其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绝对的聪明啊，他跟孟小姐只说了一句话就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我说娘子，娘子，你可知道那个孟无忧是首府迫害发配到云南的。哎呦，就这一句话给孟小姐就提了个醒。对呀，我哥哥就是因为有尤其的关系才被首府给贬官的。这句话呀也把尤其自己的命给救了。他说完这句话，张京一时眼色，你看这些大汉上前抹肩屠龙二位，几下子就把尤其给捆起来了，然后扔到轿子里也送走了，跟徐爵和冯邦宁一样押入了北镇抚司的大狱。把这几个冯宝手下的狗都抓起来之后，现在就剩冯宝一个跳光杆舞了。可是冯宝现在还蒙在鼓里面，他根本没想到张京已经在背后动手了。冯宝这一个下午，他把李太后先送回慈宁宫，然后马不停蹄赶到棋盘街苏州会馆看这戏班子彩排，好审查一下晚上演出的剧目啊，然后给皇亲国戚安排座位茶点。哎呦，这些戏事儿冯宝是安排的非常周到。等戏班子开始演戏的时候，他累得像一滩泥似的，虽然累得这么样，他还是找机会接近了李太后，在李太后身边趁机说了几句话。太后啊，按您的懿旨，明儿个老奴就传旨张京，免了他秉笔太监发往南京，您看这么做是否妥当啊？太后正在看戏，听完冯宝说这句话，好吧，你就跟皇上说，就说太后已经同意这么处理了。我说冯公公，你呀今天早点回去歇着吧。冯宝等大伙都看完了戏，他是最后坐着大轿离开了紫禁城。他走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冯宝就发觉有点不得对头。再说他身边那些护卫跟他就透露个细细，老爷，您看今儿晚上这巡逻的军士好像不是五成兵马似的。冯宝就伸出脑袋往外边瞧了一瞧，果然看见这一对对长枪手、长刀手、虎头兵、弓箭手

0: 个个凶狠狠的在大街上来回溜。嘿呦，这锃亮的枪尖儿在灯光下一照，闪着可怕的寒光。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冯宝他没敢往深想，今儿是重阳节，皇亲国戚在大内看戏，可能是为了安全。再说五成兵马司，这兵士不够用，在城外调的部队可能也在情理之中啊。冯宝这么想着，他马上又觉得不对劲儿啊，这些士兵不是五成兵马司的士兵啊，这五成兵马司的士兵怎么一个不见了呢？你去问问手下的人。这一打听，打听明白了，他们是驻扎在京西兵营的大兵，今天晚上是临时奉命进城的。啊，冯宝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冯宝在大内待了50多年，这个理儿他太明白了，京营的兵士没有皇上的指令，任何人一个也调不动，叫花子也不闹事了。今天晚上既无盗警又无匪警，还没有火患，这调京营大兵入城干什么呢？他手下的护卫也跟着猜起来了。行了，别管他，快走，赶快回家。冯宝吩咐完，这个大轿悠悠的就奔家走了。到了家里边，他下了轿，刚把门关好，他管家张大寿就过来了。哎呀，老爷，你可回来了。怎么的，出事了？
1: 老爷，
0: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怎么不提前给我打招呼？找不到您呐，那大内谁也不让进。你不是有腰牌吗？我这腰牌今天晚上不好使了。啊，你的腰牌都不好使？是啊。那咱们家出什么事了？老爷，您的侄儿冯邦宁还有徐觉不见了，他们两个不见了。去没去找油漆？油漆也没了。油漆也没了？冯宝这一听，脑袋刷一下子凉了，这可要出事啊。徐觉他平时哪儿也不去呀，难道今天晚上他上窑子街了？因为徐觉他有个逛窑子的毛病，不能啊。今天晚上99重阳节，他知道我在大内有事啊。你们没到东厂去找一找？老爷，不到东厂去还不知道，到那儿吓一跳。怎么到那儿又吓一跳？陈英凤也没了。啊，哎呦，这回冯宝可吓坏了。这陈英凤人家张京提前也下手了。要说冯邦宁不见了，徐觉不见了，他都不在乎，陈英凤那可是东厂掌座啊。这个东厂的掌座要是失踪了，说明出大事了。他听说这么多人一块失踪了，又联想到在大街上看到经营的这些卫兵，冯宝就感觉不妙了。给我备轿。
1: 老爷，深更半夜的你上哪儿去啊？
0: 我要去东厂。老夫我就不信他能藏到哪儿，我要亲自找找。走。这张大寿赶紧备轿，这些轿夫本来要躺下了，一听说老爷要出去，跟着老爷一块儿来到了东厂。要说这个冯宝现在这脑袋滴溜溜在转呢，他就想起这一连串发生这些大事。冯宝就知道了，他到东厂那是假的，因为他已经知道家里已经不安全了，他要到东厂去避避风头。他领着手下这些人到了东厂，把大门一打开，冯宝当时吓傻了。

0: 等待他的不是东厂的那些小校，原来是全副武装的几百名黑压压的大兵。风暴一见这架势啊，他想把门关起来退回去，可是已经晚了。这时候张京来到他跟前，张京往常见冯宝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的，可是今天冯宝一看张京瞪着小眼睛，直接就奔他来了。张京，你小子要干什么？冯爷啊，要是往常他管冯宝是干爹长干爹短，可是今天他没叫干爹，叫个冯爷，给冯宝还长了一辈儿。冯爷啊，我来传旨。传旨？圣旨在哪儿？在这儿。张京说完，从一个小太监手里边接过一个黄绫卷轴，唰啦家伙打开了。冯宝听旨，既然是接旨，就得跪下，双腿一弯，跪下去了。冯宝年事已高，心智渐昏，御前办事屡不称职，今免去司礼监掌印，即赴南京闲住，钦此。你看张京念完了，把这钦此还故意拖了一下子，这一拖腔那就是讽刺这个在大内掌了几十年权的冯宝。到今天你的人生就算画一个句号了。他把这圣旨念完，然后把圣旨卷起来了，重新递到冯宝手上。这刹那之间，冯宝全身就像遭到电流袭击一样。哎呀，这寥寥几十个字就像几十道惊雷，把这位权威不可一世的老公公整个的心头给炸烂了。就在这一刻，他脑袋像走马灯一样，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过了一遍电影啊，像他当年和张居正联起手斗倒了高拱，今天这个张京又和现在内阁的张子培联起手把老夫我又给扳倒了。这人和人之间总是你争我斗，你胜我败，你败我胜，何时是个头呢？冯宝现在什么都明白了，人呐都有个毛病，当你什么都明白的时候什么都晚了。冯宝在地上慢腾腾地爬起来，接过了皇上的圣旨。张京啊，老夫当初提拔你进司礼监，我是狗迷了眼呐，哼，没看清你这个狗骨头。张京尽管心里边对冯宝打怵，表面上还得显得很镇定。
1: 嘿嘿，我说冯爷啊，您年纪大了，去享享清福，这也不是不好的事儿啊。冯宝当时冷笑了一声：“好你个张京！”你花重资托人到云南去买冕铃送给皇上，如此引诱圣君，破坏纲纪，一个大奸贼有什么资格站在老夫我面前说话？给我滚！张京这功夫也把脸撂下来了。哼，我说冯老公公，本监是遵皇上旨意前来传旨，你对本监不敬，你就是对皇上不忠啊。
2: 冯宝一听张京当皇上压他，他自己就没词儿了。再说张京也不想再争下去，因为在冯宝面前他必定有短处。
0: 老公公，本监没有功夫跟你啰嗦，你也看清了，咱旁边站的都是经营的士兵，给他们的任务就是送你到通州张家湾的码头，在那儿下官为你备下了一只官船，你即刻离开京城。
2: 骂归骂呀，冯宝自己也明白眼下大势已经去了，他回头看了看那些虎视眈眈的大兵，
0: 长叹一声：“嗨呀，张先生死之前早就料到这一步了。”冯宝把家里的人全叫出来了，安排管家张大寿给他们每人分了5000两银子，把他们都打发走了，然后把家里边的事交给了张大寿，他被这些大兵押往南京。到了第二天早晨，冯宝被免职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的京城。哎呦，这下子可热闹喽！官员一个个心里就纳着闷儿啊，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现在皇上传出圣旨，张宏接任司礼监掌印，张京兼任东厂提督。要说小皇上这么安排，他也费了一番苦心。说句心里话，他想让张京接替冯宝的职务，但是这个小皇上现在有件事儿他比较明白，他知道这么做一定会引起朝廷内外的议论，再说李太后那也通不过，所以让张京在司礼监做一个秉笔太监，在监管东厂。这个小皇上心里明白，管东厂这个人在太监里头地位仅次于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再说张京得到这个职位虽然不满足，但是这也行了。紧接着皇上又下了一道旨，是抄了冯宝的家。这一抄冯宝的家，皇上吃惊不小啊，冯宝家里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你都查不过来。就这样查抄了一个多月还没查完，这一个冯宝的家就查出这么多的金银细软，这件事震惊了万历小皇上。一个大内总管家里边就有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呵，这些人的钱都哪来的？小皇上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自打小皇上除掉了冯宝之后，这一个月之内他又连续下发了10几道谕旨。第一道谕旨就是重新启用张居正秉政期间坚决不用那个邱大人，还有那个海大人。这海大人就是海瑞，因为这两个当时在官场上都是公认的清官。第二道旨就是听从御史孙继光的请求，把因为张居正夺情这件事遭廷杖的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赵永贤、员外郎哀穆，还有沈思孝，再加上那个九品官正周元彪重新的启用。第三道谕旨就是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触怒张居正而被流放在外这些大臣，像王希爵、赵应元、傅应真等等等等这些人物都调归京城重新启用。第四道谕旨就是解除张居正最为看重的门生王传的右都御吏的职务，把他削职为民，回归原籍。第五道旨就是勒令刚刚改任的吏部尚书梁孟翁、工部尚书曾省武致仕回家。第六道谕旨就是把张居正秉政期间唯独这么一个不肯听他话的刑部尚书严清提拔为吏部尚书。这些圣旨你从头到尾一道一道的读起来，你就明白这万历小皇上真实的目的了，就是张居正生前所信任的人一律通通革职罢官。那么到今天京城各大小的衙门这些官员的风向不得不来，那么到今天京城各大小的衙门这些官员的风向不得不来一个

0: 永远是一个谜。这转眼之间，伏天就过去了，到了十月中旬，要是再过个月七成的，就是小雪了。这段时间，小皇上这十几道旨传下去，他的地位和权力确实大了，但是他还有一块心病没除。怎么才能除去这块心病呢？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这个万历小皇上自打首辅死了之后，权力全抓过来了，首辅重用的官员他是一下子全给扒拉下去，受到首辅贬责的那些官员他是全部的启用。嘿，这回他尝到甜头了。这小皇上可以说是为所欲为啊，这人的权力欲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如果你要是没有限制，那么这个权力的欲望是越来越浓。要说贪得无厌，我看呢这话一点也不假。可是他没想到做的这些事儿，有些官员和老百姓就不理解。过去都说皇上和首辅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是互相帮忙。可是突然之间这首辅一死，怎么就变了呢？那么小皇上这么胡来，难道他没有心病吗？也有，这块心病就是他精神上还有一座大山，就是他的生母李太后。李太后自打有了孙子之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伺候这小太子身上，再加上陆王也要成亲，长大也得娶媳妇儿啊，又给陆王张了婚事，所以朝廷这边事儿既没有人跟他说，他也不打听，就这么压木巧动的过了这么长时间。可是这纸总也包不住火呀，小皇上思来想去，我想什么办法跟我母亲通个气儿呢？这几天机会来了，南京有一条官船过来了，他就提前安排张京把洪武皇爷有一尊大金佛由打南京运到了京城。这天他来到了慈宁宫，见到他母后，说是给母后送来一件重礼。这李太后心里就纳个闷儿，君儿啊， 这不年不

0: 解的，你怎么想起给母后送礼品呢？
1: 母后啊，
0: 南京有一件贵重的宝物，我给您请到京城来了。
1: 是吗？
0: 什么贵重的宝物？母后您别着急，一会儿抬进来您就看见了。不大功夫，有几个太监就抬进来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金佛。哎呀，就是啊，这是在哪儿请的？
1: 母后，你赶快安排人布置一个佛堂，这是洪五爷传下的。
0: 哎呀，洪武皇上的东西你也敢动？
1: 母后啊，我跟您实话实说，这不是洪五爷私人的，这是洪五爷抄家抄来的。
0: 什么？
1: 就是啊，洪五爷也抄家？
0: 那当然了，洪五爷抄家还有瘾呢。
1: 母后啊，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谁的？是江南有名的富户沈万山的。
0: 啊，母后一听沈万山这名，他太知道了。
1: 江南有沈万山，关外有刘乃谦，这是中国两大财主啊。这沈万山钱最多，据说沈万山富可以敌国。这刘乃谦的地多，据说江东64屯大部分土地都是刘乃谦的。这老百姓传说归传说，可是今天听说沈万山的金佛被洪五爷抄家给抄来了，太后觉得这个事儿还头一次听说过。
0: 啊，沈万山他也信佛？
1: 哎呀，有钱人都信佛，行德极善。
0: 就是啊，这行德极善怎么家被人家抄了呢？
1: 嗨，他表面上信佛，他不像母后您心里边信佛呀。
0: 啊，孩子你说的也对，看来信佛得心里边信。
1: 娘俩说着话，不大功夫就把佛堂给布置好了，把这个大金佛供奉在佛堂里边。这娘俩一边看着佛像，一边唠着心里话。
0: 君儿啊，你弟弟陆王的婚事你准备什么样了？
1: 儿正想跟您汇报这件事儿。儿在太仓又调来40万两银子给我弟弟办婚事用。
0: 哎呀，君儿啊，你这权可大了。
1: 母后啊，这天下都是咱们家的，有什么不能动？你要知道，这钱都是原来那铁面宰相给你攒的，你可不能忘了那铁面宰相啊。
0: 母后，您说哪儿去了？
1: 他给咱们挣钱咱们花，咱们是皇上家庭，他再大也是臣子啊。
0: 母后今天听他儿子说这么几句话就觉得很别扭。
1: 君儿啊，
0: 最近有件事我想跟您打听打听。我这3个月怎么没见到大半呢？
1: 朱翊钧最怕李太后提这件事儿，但是他知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提也不行。今天正好赶上他母后问这件事儿，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你看这小皇上非常有主意，张京早就把点子给他煮好了。哎呀，母后啊，这段时间您忙我也忙，有些事儿我来不及禀报您，不过今天我是特意跟您来禀报这件事儿。我把大办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给免了。
0: 什么什么？你把冯宝给免职了？
1: 是啊。哎呀，我说君儿啊，你这胆儿也太肥了。
0: 你知不知道冯公公是你爹在世时候留下唯一一个顾命大臣呢？
1: 嗨，娘啊，我管不了这么多了。这个大半年龄也大了，办事儿精神头也不行了，你等他病重期间再免职就不好看了，所以我没跟您打招呼，我就把他换了。
0: 多长时间了？
1: 2个来月了。
0: 那你怎么才告诉我？
1: 这事儿孩儿不想隐瞒，就是有些事儿孩儿还没弄明白，孩儿想把所有的事情 都弄得

0: 水落石出的时候，再向母后您禀告也不迟啊。你怎么不提前跟娘打个招呼呢？娘啊，我都是皇上了，不能所有的事儿都跟您打招呼。哎呀，君儿啊，看来你是没说没管了。张先生死了之后，我就发现你这胆儿越来越大。太仓的银子你也敢动，冯宝这个大办说撤就撤，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娘啊，我是皇上，皇上就应该无法无天呐。什么什么？皇上就应该无法无天？你知道天下那些言官是干什么的？那些言官就是监察皇上的，就是看着皇上的，那是老皇上留下的规矩。你现在才20来岁，你就无法无天，这下一步你可怎么走啊？咱们大明的江山都压在你身上了。孩儿啊，你可别让母后再操心了。哎呀，母后啊，有什么可操心的？不就是一个张居正，一个冯宝吗？他们两个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看张思维干起事不次原来那个铁面宰相。再说这个张京，我看比冯公公对我都忠心。什么？张京你还敢用？给你买淫秽的东西你还敢用？母后啊，你这耳朵根子也太软了，冯宝说什么你信什么？你信他的，信他的，死了都穿不上裤子，放肆！你跟母后就这么说话？母后，您别发火，我确实这么想的。冯宝骗了您一辈子，骗了您几十年呢。你知道，孩儿我自己下令把冯宝的家给抄了。什么？你把大半的家给抄了？抄了？母后啊，这抄家才过瘾呢，你知道。冯宝的家贪你的钱太多了，简直数不过来呀。都说前朝那个严嵩，我看冯宝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紧接着小皇上当他母后面把冯宝的种种乐计全说了一遍。李太后听完他根本不相信。君儿啊，这能是真的吗？李太后问到这儿想起来了，重阳节那天冯宝来到慈宁宫，跟他提起过张京偷偷派人到云南去给皇上买银器这件事儿。当时他已经安排自己儿子撤办这个张京，可是做梦也没想到张京没撤，反把冯宝给赶走了。李太后这眉头就皱起来了，当时把脸就撂下了。君儿啊，你是不是听了张京的挑拨做下了这个糊涂事？小皇上现在显得特别的沉稳，你看他已经胸有成竹，稳稳当当的回答了他的母后。母后啊，冯宝那次跟你说的这件事儿，他是瞎编一气，他编的都没有边儿，他的目的是陷害张京啊。不对呀，君儿啊，冯公公主持四里监，把大内管理得井井有条，你看手下这些人哪个不佩服他？你说他陷害张京，鬼都不信。母后啊，我说这件事儿您当然不信，但是儿心里边一直也信任这个大办。自打他那次陷害张京，儿才明白他想骑着我脖梗拉屎啊。他骗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母后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骗你呀。他骗我？他骗我什么了？母后，儿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应不应该听，偏听则信，兼听则明。就在母后重阳节那天来到乾清宫要处分张京之后，儿就秘密的派人立即调查这件事儿，现在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张京掌握冯宝收受巨额贿赂的大量证据，
1: 这个大半怕他讲出来对自己不利，就要先下手把张京铲除。他知道母后这一辈子最痛恨的事就是男女之间淫乱的事，因此投其所好，编造出张京暗地托人到云南给我买面铃这件事儿。他的主要目的是激起母后您的震怒，然后借您的手把张京赶出大内。这个大半用计之深，用心之毒，令我非常的震惊。母后，儿再说一件事儿，您一定还记得吧，就是潘成这件事儿。潘成这个人不是张先生生前推荐给你那个阁臣吗？就是这个人，后来有人告状说他是贪秘之人，在官场当中他的影响最坏，我当时就把他免了。张居正病重期间，就是他派他的管家潘一鹤到北京四处活动，给冯宝送了3万两银票，还给冯宝带了3张古琴。啊，这有这事儿？嘿，母后，我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但是有一件事儿您永远都不能忘啊。你知道我父王在病重期间是不是有人给你送一串菩提达摩佛珠？是有这件事儿，当时为你父亲的病祈福啊。母后啊，你中了人的奸计了，那是冯宝买的假菩提达摩佛珠啊。这件事儿当时李太后就化了火，但是由于当时她特别信奉这个冯宝，这件事儿就没往下深究。今天提起这件事儿，李太后心里边当时就起个大疙瘩，她微微点了一下头。母后，现在你该明白了吧，这个大半他连你和我父皇他都敢骗，你说他什么屎不拉？他就是不拉人屎。真像你想的这么坏？君儿啊，母后怕你上别人的当啊。你放心吧，母后，我都20多岁了，我应该自己说了算了。这个大半在我面前总是指手画脚，我挺烦的。再说他骗了我母后，他今后有可能就得骗我，这种人我坚决不能用他。嘿呀，这小皇这态度挺坚决啊。可是当他说到这儿，李太后还是感到这件事情太重大了。那么君儿啊，你也不能光听张京的一面之词啊。是啊，母后，我现在也长心眼了，我能听他一个人的吗？冯公公的我不能听，张京的我也不能听。可是把冯宝的家抄了之后，你看看今天我把这单子给您拿来，您就相信了。说着话他递上了一个单子，李太后心里边又画了个魂，这个冯宝家里边究竟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啊？他带着这疑问就把这单子接过来了。李太后接过来是一张牛皮的文书，上面盖了一份东厂和大理寺两个官房衙门的大印。母后，您仔细看一看，这就是冯宝家产的抄单。李太后接过来详细的一看，仰慰武皇陛下，臣等9月11日奉旨查抄冯宝的家产，费时32天，已于昨天清点完毕，财产清单抄付于下。白米242万担，�黄米121302担，祖母绿宝石31颗，翡翠2甲合计在一起是949件，其他各色美玉一共是15箱，合计6597件，各色古琴 136张，各色古董2829件，唐宋元代贵重字画是743幅，其中包括宋朝张择瑞的《清明上河图》，唐怀素的《石鱼站》，以及南宋李后主所书《心经》等等极品，各类各样，包括各类京瓷9688件，京城豪宅三处，普房五处，妓房412间，沧州府房产一处，保定府房产两处，共计房屋276间，沧州、大明、真定、保定等府以及大兴、昌平等田契27张，共计田产1005顷。李太后看完这幅清单，是瞠目结舌，身上的汗珠就下来了，他的手已经发抖了。看看这清单，他有些疑问呐。君儿啊，娘要问一问，听说通州仓大的可以跑马，一个能跑马的仓只能装300,000担粮食，冯宝这200多担白米得用多大地方装啊？再说他一共有几个肚子，藏这么多白米干什么呢？朱翊钧听完噗呲一下笑了。哎呀，母后啊，前些时候张京向我禀告这些事儿，说是冯宝家抄出多少多少白米，又挖出多少多少黄米，我听了以后也跟母后您现在的疑问一样，后来经张京这一解释，我才明白，这白米指的是白银，黄米指的是黄金，一担就是一两。母后啊，你可别小看这些贪官，这些贪官他们专心没眼儿，就能挖钱。嘿，他们把这些白银和黄金都藏在家里边，我也不知道他们一辈子能花多少钱，这十辈子也花不完呢，为什么还要去贪呢？真是人心割肚皮呀，母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儿啊，这么说，从冯宝家抄出白银就有200多万两，还有10几万两黄金，这都是真的。娘啊，您怎么还不相信我呢？这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明白呀。您看这清单上的物品，除了房产可以搬不动，其余的都已经搬进大内来了。我已经下了旨，让公用库的奴才一样让他登记入库。母后啊，您是不是应该到现场去看一看呢？行了，君儿啊，我一定要见识见识，但是可不是今天。李太后现在心里边是乱糟糟的，尽管这铁证如山，这个太后她还是无法接受这现实啊。想了一想，君儿啊，你是怎么想起要抄冯宝的家呢？朱翊钧低头想了一会儿，母后啊，我提一件事儿，您记不记得万历六年初夏的时候，咱们逛了一次街？是啊，是逛了一次街。那次逛街，张京提议由冯宝一手操办，他让咱们母子三人吃了一顿神仙宴。这一顿神仙宴你知道花了多少钱？
0: 我忘了。
1: 嗨，母后，您年龄大了，这点事儿恐怕您记不住了。当时花了2000多两银子。我当时心里边就犯了个嘀咕，一个司礼监掌印的太监，说到底不过是咱们的奴才，他花2000两银子显得特别的轻松，就像掏几个铜板一样。母后啊，你可知道他一个月的俸禄不过100多两银子，外加100多担米，可是这一顿饭就吃去他2年的俸禄。当时我就琢磨，这里头是不是有点勾当啊？现在李太后

0: 反反复复的琢磨朱翊钧这句话。怎么说，四年之前你就开始怀疑这个冯宝了？
1: 母后，您可知道，
0: 就是渡牒这一件事儿，冯公公贪多少钱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受伤人数升至971人。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30次余震。当前委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并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通报地震受灾情况，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应对灾情。他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暑期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四渡讲述红军四渡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讲述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也集中亮相。活动现场还推荐了《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作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核心配套文件，清单将于12月1号与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5号20点58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与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世界杯快报。已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组提前出现的美国队主帅波切蒂诺，北京时间今天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在北京时间明天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将轮换4名身背黄牌的主力球员，但争取小组赛3战全胜的目标不变。而已确定出局的土耳其队表示，要在最后一战中全力争胜，昂着头回家。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2: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0: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

0: 楼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1: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2: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呢，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1: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2: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了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来进入到活跃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1: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2: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要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啊，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且它就逐渐释放。那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0: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3: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
1: 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16: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0: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齐博士。6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哈、啊、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17: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啊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哎，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南边，哎，啊、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这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得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 啊，就是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

0: 他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晶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送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
1: 嗯，
0: 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界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啊。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塔里木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区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塔里木盆地把它所有的水区装在这个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啊，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你也要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窝，
1: 嗯，
0: 哎，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啊，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窝，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窝，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什么贝加尔湖整边这个冷窝吧，它往这个河田这地方呢，往塔里木盆地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区都在这个呼噜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相会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区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子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成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3个小时50多毫米，1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1: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一个小时下这么多，下得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渗，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呢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什么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地方把它蓄起来，就是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吞吐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正让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具体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站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的。随着下正在增加，随着它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那上面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

0: 更多的啊，就是它呢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这个呢一下子起洪水，在洪水继续到沙漠湖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深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被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
1: 嗯，
0: 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它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这一次降水来了也给它给补充，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蓄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变成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甚至30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所以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时间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本身啊每年6月到9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哈，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0: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槽带切过的时候呢，如果斜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撑起来，就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个基础设施，甚至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一些什么电这个是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通道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是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看公路上呢就是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到了里面有沙子，把整个路呢黄就是非常弄得泥巴的，所以这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淤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没有市区那的车呢，你走的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了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一些，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和损坏，对公路的清淤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道办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所以这个呢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1: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0: 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

0: 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像暖湿的方，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苏亚峰老师呢，他在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身的初就已经开始，他是1919几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洪水。有的人是好多人躲开了海边的这种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扰一下，结果又碰上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趋势，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但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一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獭，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 对，
0: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可以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总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不是经受的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锁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但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着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集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些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们补起来，让这个呢所在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所在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呢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让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样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0: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了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有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比如说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找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那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因为我们的牛羊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雨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牲畜啊能够去饮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台塘马湖，也就是说，这个汤沽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台塘马湖断流很久了，

0: 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要干涸的湖泊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草饲也长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你看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剩地方是小麦，这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区的水资源的节约化、集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文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系来了要走了，你还我人工下雨让水都下到这里，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上都把它立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是地下的流动，特别源源不断的饮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能够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区如何增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攻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淋溶带走。这个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这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渍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分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证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水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这两边的植被呢突然之间清爽了一点，就像我穿了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定向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礁盐湖，但是呢对于分层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你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从上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得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对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稀释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的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拖了一部分盐去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在干旱区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区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只能靠 雨量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这个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哈、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贤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去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这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很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
1: 对
0: 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右边是沙海，茫茫一切啥也看不着，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鱼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么雨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到那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都能让那个沙的改变一下。所以说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沙漠，人家那个底下是金岩，它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叫预防性驾驶，看的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啊，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里，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哎。
1: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哎，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

0: 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种叔也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

0: 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 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

0: 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 中方愿同各

0: 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4: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1: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1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2: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

0: 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戴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1: 十四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2: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1: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 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驻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1: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0: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0: 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两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5: 好，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侧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6: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力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7: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二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九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斯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桶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1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一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7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一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0: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敬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敬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8: 好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六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两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线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线形势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线，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线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线，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线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第二，将近二十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八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莱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二十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0: 好的，贾金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四十八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已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6: 已经结束比赛的四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四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三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0: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十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两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 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

0: 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这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切中了 Z 时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堡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时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变，极大地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地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堡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堡。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读的第14页，咱们明天见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2: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4: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3: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 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5: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戏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深耕生态治理，厚植绿色底色，阻力和晋远段提质换新，绘就水岸新图景；晋远刘川全链赋能新产业，红果飘香富万家；晋远呼兰东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暖心服务获点赞，民生养老更舒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晋远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全域生态整治修复，阻力和生态综合治理作为全县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目前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进入生态提质、景观优化、配套完善的收尾阶段，是当地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深化流域治理的重要举措。阻力河为黄河一级支流，晋远段流长39公里，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是县域核心生态廊道和黄河重要生态防线。受自然冲刷与人为活动影响，流域曾存在河道淤积、岸线破损、生态薄弱等问题，不仅带来防洪隐患，也制约县域生态品质提升。为此，晋远县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阻力河生态修复列为重点生态工程，聚焦河道整治、水质提升、生态修复、防洪安全四大重点，实施流域综合治理，精准修复河道生态，补齐治理短板，夯实县域绿色发展基础。目前，河道清淤、生态护岸、河道规整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有效解决河道淤积、岸线失稳等突出问题。现阶段项目重点推进生态隔离带建设、绿植补植、生态围挡布设等提质工作，同步完善滨水便民设施，持续优化河道生态风貌，切实提升治理惠民实效。该项目是晋远县近年生态治理的重要抓手，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削减入黄污染物，修复流域水生态系统，稳固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同时打造水清岸绿的滨水空间，扩增城市绿地，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味，助力县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晋远县将紧盯项目收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安全、成效关口，高质高效完成剩余建设任务，同步落实常态化河道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常态化推进全域生态治理，全力守护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持续擦亮县域绿色生态底色。
1: 地处黄河之滨的晋远县刘川镇，凭借得天独厚的高海拔、长日照、大昼夜温差的自然禀赋，孕育出果肉饱满、色泽鲜亮、口感醇厚的优质西红柿。如今，这里已构建起集约化育苗加标准化种植加精细化分选加订单化采购的完整产业链，让一颗颗红西红柿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香飘全国市场。产业发展种苗先行，在刘川镇张滩村的育苗大棚内，绿意盎然，全自动水肥一体化喷淋系统高效运转，工人们正

0: 稳产休产。丰收喜悦的背后是高效的产销衔接。每到采收旺季，刘川镇的田间地头、合作社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小心翼翼采摘成熟西红柿，避免磕碰损伤。合作社内工人们熟练进行挑拣、分级、贴标、包装，严格按照果形、色泽、大小分类，确保每一箱西红柿品质达标。红果满枝头，销路通四海。从田间大棚到全国餐桌，完善的采购销售链条让刘川西红柿香飘四方。小小的西红柿已然成为带动百姓增收、助推地方发展的幸福果。近年来，靖远县持续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乌兰东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投入运营以来，凭借优质助餐、健康服务、贴心照料，赢得周边居民广泛认可，成为老年人就近享服务、暖心度晚年的幸福港湾。在靖远县乌兰东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干净整洁，饭菜飘香，老人们有序就餐，闲话家常，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该服务站由民政部门规划，县城投公司建设运营，社区全程监管，创新推行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区监督模式，把养老保障送到群众家门口。运营以来，服务站严把食材质量，规范卫生管理，菜品兼顾营养与口味，深受老年朋友欢迎。如今，这家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已成为周边老人离不开、信得过、靠得住的温馨家园。优质贴心的服务、细致周到的照料、温暖和睦的氛围，真正把养老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安享幸福晚年。生动彰显了靖远县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夕阳红，全力打造高品质民生幸福生活的温度与担当。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这个张京做梦也没想到，他让那个吕新贵给皇帝买冕铃，结果东厂把吕新贵给抓起来了。张京一考虑，这事可坏了，一旦吕新贵出了事儿，自己这小命就难保啊。张京马上就问这管家：哎，我说吕新贵的弟弟跟你还怎么说的？
4: 他弟弟说：老爷，您托付他哥哥买一种什么东西，就为这件事儿犯的事儿，他要您务必想办法把他哥哥给救出来。小的刚才我一听这事儿非同小可，假如一旦让冯公公知道，要是当面一问你买冕铃干什么，这个事儿要露出来，那可就麻烦了。所以我就把吕兴贵他弟弟给打发走了。
5: 那你就能把他弟弟打发走？
4: 当然了，我跟他弟弟发火了，我说你小子到这儿来诬陷我们家老爷，天知道谁让你买冕铃，滚，别在这胡闹，再说老子对你不客气了。
0: 他这管家本来是好心想给他家老爷减轻点麻烦，把吕兴贵的弟弟给骂走了，哪曾想张京抡起了手，啪，就这个大嘴巴呀，哎呦，这大嘴巴打得这个响啊，
4: 给这刘玉打得，哎呦，在地上当时转了个圈，打懵了。他晃过神来了，知道自己这件事办错了，扑通一下子给张京跪下了：老爷，小的哪块做错了？
0: 混账东西，你马上到吕新贵的家告诉他弟弟，我张京正想办法把他哥哥救出来，有我张京在，绝不会让吕新贵受冤。
4: 老爷，我这就去。
0: 回来，刘玉啊，咱们做人不能狗脸上摘毛啊，说翻脸就翻脸，是福不是祸，是是祸躲不过。吕新贵的确是受我的委托去云南买的冕铃，今天让人家给陷害了，咱们在旁边看笑话，这还是人吗？再说东厂抓他吕兴贵干什么，还不是想办法把我给扳倒。刘宇现在才明白主人的意思，连忙转身奔吕兴贵家去了。当刘宇走了之后，张京冷静地思考了一会儿，他知道现在是大祸临头了，他连忙去找他那个好朋友叫张宏。这个张宏也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要是论排位排在张京的前面，不过这个人老实巴角的，不爱张了，有些事儿他让张京去办，他呢夹着尾巴做人，在冯宝面前也规规矩矩，在张京面前也很客气。张京知道这个张宏有一定的道行，但是这个人总是不爱出头，他想现在我应该把张宏给拉进来。张宏对冯宝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边也在算计着冯宝，要说人有的时候这利益相同，他就可能凑合到一块儿。

0: 他来到张红面前，张红早就料到这一步了。
1: 怎么，张公公坐不住了？哎呀，你那点小算盘我早就看出来了，是不是冯公公在打你的主意呀？你的干爹对你不错呀，可是你要注意，你那干爹要是一翻脸，他是六亲不认呢。吴和怎么样，在你干爹面前那也是个红人，最后怎么没了？
0: 哎呀，张公公，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六神无主了，冯公公，我那干爹对我要下手啊。
2: 哼，一打这个铁面宰相死了之后，我就琢磨冯公公早晚要把你除掉，有事儿没事儿你总往皇上那儿跑，他看着能不来气吗？现在这个张四维跟你又勾勾搭搭，你以为你干爹是傻子？他早就想把你除掉，不过他没得把，这回你的把柄让他抓到了，他好得了你吗？
0: 张公公，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讨教一个对策呀，咱们两个能不能合起来把我干爹扳倒，到时候大内这摊事儿就是咱们俩的了。
2: 我可不像你那么有野心，不过你干爹这个人跟我在一块儿也待了几十年了，他表面上对我挺好，实际连我都防着，不过我可不像你成天在皇上跟前叨叨咕咕的，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他对我不加小心，他加小心的是你。现在你还有一步棋呀，
0: 哎，张公公快给我指出来呀。
2: 这步棋就看你敢不敢走，在皇上面前你只要用三个字。
0: 什么字？
1: 着急了吧，好好听着，
2: 即将法。
0: 哦，
2: 张京那脑袋
0: 特别的灵，他听出来了，
2: 在皇上面前要激起皇上的愤怒。
0: 好，我马上就去见皇上。
2: 张京急急忙忙的又来到了乾清宫。
1: 皇上心里就琢磨，
0: 张京刚走怎么又回来了，说张京有急事要求见，
1: 那就见见呗，
0: 再说这小皇上也愿意跟张京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
2: 这张京就过来了，他见到皇上
0: 跪在那儿就哭了。
2: 张京啊，你有什么事儿？
0: 别哭啊。万岁啊，万岁，您救救小的吧，奴才为了您把太后得罪了，把冯公公也得罪了，他们要置我的死地呀。
2: 讲讲怎么回事。紧接着这个张京就跟皇上如实的讲了，他确实给皇上派人到云南买的淫秽的器械去了，没想到东厂的人把这件事发现了，如果这件事要是捅漏了，他的罪就大了，说句实在话命都保不住了。可是今天他来到皇上跟前，皇上呢既想保张京也想保自己，可是如果皇上要是一翻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张京身上，这太后也不能把皇上怎么着。可是这个张京，皇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他了，在皇上眼里这个张京比冯宝有分量。今天听说张京为了给他买欢乐的器械出了事儿，皇上不能不伸手啊，可是怎么能对付了我的母后呢？再说冯宝这个大伴儿一小是背着我长大的，这人都是有感情的，难道真让我对冯公公下狠手，他这决心还真就下不来。 张京在旁边开始煽风点火，
1: 皇上啊，

0: 您可知道，您十岁就当皇上，现在您已经当了十年皇上。可是当了十年皇上，哪件事儿您说了算呢？您最喜爱那两个小太监，一个孙海，一个客用，现在到南京当苦役去了。为了谁？不是为了皇上您欢乐吗？我对皇上您忠心耿耿，看来这个冯公公对我也下毒手了。皇上，您想没想到您身上一直压着三座大山呢？什么？朕身上有三座大山？皇上，三座大山剩两座了，换句话说剩一座了。张京，把话说明白，你这什么意思？第一座大山就是前朝的铁面宰相张居正，朝廷大大小小的事儿没有一件您不听他的。可是这座山老天替你拔掉了，他人已经死了。还有一座山就是您母后，可是这位铁面宰相死了之后，你母后也不参政，所以说这座山自动的也平了。另外一座山还压在您身上，就是大内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啊。啊，皇上听明白了，还有一座大山在我的肩膀上搁着，这座大山压得我都喘不过来气儿，但是皇上没说。那你说这座山能不能把它除掉啊？皇上，您可知道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如果你不除掉他，他还要压着你的头。您可是万岁爷呀，天下万里九州都听您的，难道您非得让一座大山把您压得喘不过气儿？这几句话把小皇上的心给说活了。那张静，你看看我用什么方法能把这座山推倒。太简单了，万岁爷，大权就在您的手上，您是九五至尊呐，天下都听您的。这小皇上让张京这几句话就给激起来了。好，张京，那你看看什么时候动手啊？皇上，一早不宜迟，最好今天晚上就动手。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是九九重阳节，九九重阳节皇亲国戚都进大内来看戏。哎呀万岁爷呀，这正是一个天赐良机。那好，今天晚上就动手。张静，这件事儿你一定要把它办得稳稳当当，千万不能出差错。再说张静啊，你用谁的人动手呢？万岁爷啊，锦衣卫和东厂的人都不能用，五城兵马司的人也不能用。那用谁的人呢？万岁爷，您马上下一道旨，先把冯保这个大树的树根挖掉他三棵。谁呀？一个是他侄儿叫冯邦宁，再锦衣卫是四品的大员，还有一位就是他的管家徐爵，再锦一位也是四品的副指挥使，另外一个就是油漆。把这几根树根给他拔掉。好，那我马上就下旨。这皇上当时就下了一道密旨：皇上，京西大营离京城最近，就用京西卫所的兵。好，皇上紧接着又下了一道旨，这小皇上就上了张京的圈套了。张京在皇上那儿领了几道圣旨，急急忙忙首先就奔京西大营去了。那时候京西大营叫卫所，这卫所大概和现在的军一级的单位差不多，就是啊住着一个军的部队。他来到京西大营，拿着皇上的圣旨，带着京西大营一万人马进了京城，跟五城兵马司就办了城防交接。这五城兵马司 就觉得特别奇怪。张京带着圣旨，他们也不好问什么。再说今天是九九重阳节，宫内要唱大戏，可能考虑宫内的安全吧。这五成兵马司就把守护京城的主要任务移交给了京西大营卫所的兵。这京西大营的兵一进京城，把各个城门的岗全换了，那么也就从现在开始，这个京城是里不出外不进，老百姓进进出出无所谓，宫廷里边的人谁也出不去了。张京把这大门都锁好了，把这岗哨都换了。这时候他挑选了200名精兵来到了锦衣卫的大营。张京到了锦衣卫的大营，啪，他首先亮出了自己的腰牌。张京这个太监在大内那可是秉笔太监呐，和过去那个冯宝地位差不多。再说锦衣卫大营这些看门的都认识张京。哎呀，张公公，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我是有公事儿。
0: 守门的这些军士心里就纳着闷儿，哎呀，这个张公公怎么带了这么多人马呢？
1: 他一回身，你们呢都在门口听令，我到里边啊去去就出来。
0: 他大模大样的就进去了，谁也不敢拦他呀，人家那是皇上身边的人，再说锦衣卫直接归皇上领导。锦衣卫大营里边这些当值的一看张公公来了，非常客气的把他让进了客厅。张公公，您来有事吗？
1: 是啊，我来有要事。今天晚上是九九重阳节，这九九重阳节万岁爷啊下了一道旨，所有的皇亲国戚还有啊大内的这些头头的亲属都可以到内宫里边看联欢晚会。这联欢晚会看完了，咱们万岁爷还要招待大伙儿吃顿便宴。
0: 啊，那您到这儿来？
1: 嘿，我到这儿来，我可是公干啊。冯邦宁，那是咱们冯宝的侄儿，还有徐觉，那是大管家。他虽然在锦衣卫任职，也是咱们内宫里边直接的亲属和家人，所以啊，我就请这二位，
0: 啊，那赶快把他们叫来去吧。
1: 然后啊，这吩咐底下的人，把冯邦宁和徐觉就给找来了。
0: 再说冯邦宁和徐觉这两天也听到点风声，
1: 就是啊，冯宝已经有了密令，告诉他们这段时间是特殊的时期，都得规规矩矩，不许啊乱说乱动，也不要满哪去走。
0: 一听说张公公来请他们，笑呵呵的：张公公，哎呀，劳您的大驾，您亲自来的。
1: 是啊，因为你是我干爹的侄儿，你呢是我干爹的大管家，走，跟我到内宫。这两人呐，收拾收拾跟着张京就出来了。
0: 出了锦衣卫的大门，哎呀，他俩就觉得不对劲儿啊，怎么来了这么多兵马呢？再说他们两个也用不着保护啊。哎，我说张公公带这些人马干什么？
1: 哎，不光请你们，还得请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不带点兵马保护保护李老爷能行吗？
0: 啊，这俩小子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儿，
1: 好吧，跟着这些人就走了。
0: 走着走着就觉得不对劲儿啊，内宫的方向和锦衣卫北镇抚司的方向正相反，怎么奔北镇抚司的大狱去了呢？因为这条路他们俩特别的熟，来回抓人办案，有些重要的事儿都是他们俩来回跑。
1: 哎，他俩把轿帘啊同时就周开了。我 我说